0: 现在是早上八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6: 8:01哈，接下来又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
7: 对，我们合肥最近真的好热闹啊，你看这个任贤齐来合肥了，听说还去打卡了各种好吃的。
6: 我去看了他去这个四湾菜市场，
7: 对对对，然后还去了黄山啊，来我们安徽，然后呢，500，你看昨天前天呢，在这个合肥开了演唱会啊，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去看了，而且呢还发了视频。虽然说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感觉在朋友圈我已经是看了500大哥的演唱会了。
6: 对，而且我看到现场很多朋友发的这个视频当中哈，又是全场大合唱啊。
7: 说现在说这次的500非常的给力啊，唱了不少歌。非常卖力哦，
6: 所以今天我们的红灯上看到好多朋友也在点500老师的歌。
7: 对，有人点500老师的泪桥，突然的自我，当然也有人想听任贤齐大哥的春天花可以开，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啊。也有朋友呢点温岚的夏天的风啊，当然上周你看有人点生如夏花，刚刚还有朋友点无名的人，上周还有一位朋友哈，就点了两次这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些歌曲啊，所以我们争取今天把这些歌都唱给大家听。
6: 对，我们不能再欠了，再欠感觉这个星期又还不完了。
7: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7: 好，首先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500大哥，哎，这首突然的自我。
6: 对，好像每次在500老师演唱会上的只要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那全场感觉闪光灯响起亮起。
7: 所以我们要学学500大哥，接下来的时间哎，大家一起唱啊，哎，由你们来主唱。
6: 山上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7: 一起来唱泪就突然的自我。

0: 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把你的歌声发来啊、也欢迎大家呢，这个也可以在粉丝群来唱歌。嗯、昨天有多少朋友？前天有多少朋友在现场看伍佰大哥演唱会的，也可以来扣个一，拍拍发发你的视频和现场拍的照片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当然，这伍佰大哥没唱够的，下一首歌同样是来自他的《泪桥》，
0: 好听哦。

0: 知道你还没有唱够。
1: 没有，累巧。好，接下来任贤齐大哥，哎，春天花会开哦，不知道任贤齐大哥有没有离开安徽啊、哦嗯？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
0: 来，接下来小七老师的这首《春天花会开》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唱喽。

0: Time 送给大家。哎，接下来的是这一首春天过后嘛，现在已经过了春天，
1: 入夏了，
0: 进入夏天了，夏天的风送给大家。

0: 夏天的风。哎，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其实这首歌最近哦，因为是不是浪姐，所以大家就点播率特别高。
1: 传唱度又开始高起来哦。
0: 来吧，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

0: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然后接下来终于
1: 这首歌
0: 点了好长时间了，
1: 朴树大哥的歌，我们终于今天可以满足大家的心愿
0: 了，炸出来了，生如夏花送给大家。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朴树大哥的新歌了哈，说到这首歌也是2003年的作品，我的天哪，这时间一晃都有20多年了吗？生如夏花依旧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唱吧。

0: 好，生如夏花哈，我们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听大家的歌声哈。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小伟的歌声。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对，唱的郑钧大哥的这个灰姑娘啊，
1: 谢
0: 虽然我们今
1: 谢，
0: 天没有唱啊，
1: 对，小伟的歌声啊，
0: 不过郑钧大哥现在也不敢唱啊，听说他一唱，他现在老婆会生气，因为这是他送给前女友的歌。
1: 哦，
0: 八卦一下，来听听
1: 秦
0: 秦
1: 帅
0: 帅
1: 的
0: 的歌
1: 歌
0: 声。
1: 声。
2: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当然厌倦我的亏欠。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嗯，好，当然了，记住了，我们平安护你出行哦，4008-60。
4: 继续来听听大家的歌声，下面来听到的是 King 的声音。
6: 我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坚持你的规劝，代替你做爱的人。这个时候我亲了花一样娇嫩，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
4: 好，谢谢 King 的歌声啊。看到桑内就说啊，哎呦，这首歌泪桥特别的好听。
5: 对，真的很好听啊、就每次听，哎，就会觉得这些老歌太经典了啊。难怪这么多朋友就是那么想去现场跟着500大哥唱，即使500大哥不唱，我们唱都会很开心啊。
4: 对，我们不在意500大哥唱多少哈，我们唱的开心就行。
5: 好，谢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呢来加入到咱们的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的环节啊，继续呢跟大家分享好物，哎，同时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首先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啊 ，SPF 是50+50毫升，哎，这两瓶装啊，到手只要299。
4: 嗯，它可以说是集防晒隔离二合一的一款产品哈、啊。那这款产品呢，在有这个妆前隔离效果的同时呢，涂完呢可以直接叠粉或者是用气垫哈、啊，这个护肤防晒妆前全部搞定，就出门你可以再少带一瓶了。
5: 对，而且它这个品质很稳定啊，兰蔻的护肤品一直是稳定著称嘛，各种肤质来反馈都是比较平稳的，不容易过敏啊。今天299带走两瓶，每瓶是50毫升。五月防晒要抓紧嘛，这个库存有限啊，先到先得，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4: 当然如果你在我们的嘻哈商城从来没有买过东西的朋友们哈，我们的新人也有福利了，就是新客见面礼的福利哈、这个发券再送大牌礼品啊。这次呢5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全都可以领，领完直接抵现用啊。
5: 对，是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你看大容量230毫升啊，叠加新人券后是384，还额外加赠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啊，用完券之后是294，直接送30毫升的同品牌精粹水。
4: 嗯，还有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115毫升大容量，叠券后是314块钱，同时呢还送5片的小棕瓶面膜，以及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啊，限用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但是叠券之后的福利价格只需要354块钱，还送这个跨品牌的2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
5: 哎，都是给新朋友的见面礼哈、性价比没话说了，所以想要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啦。
4: 我们来听这首毛不易的
5: 《无名的人》。
7: 我是这路上没名。

倾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送给大家哈，一到现在春天。这个初夏的季节哈、啊，这个你会发现漫天的杨柳絮就会飞舞起来，让人特别难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过敏呢，可能是杨柳絮过敏，但其实呢，杨柳絮本身并不是所有过敏源的直接源头，它有可能是个背锅侠、啊、
2: 对，是的，飞絮呢，在这个飘散过程当中啊，会像空中顺风车一样，吸附空气当中花粉呐、啊、灰尘啊、细菌、尘螨这四种过敏源，这些微小物质啊，进入到我们的鼻腔、眼膜，就会引发喷嚏、哎，眼睛红肿、皮肤瘙痒这样的过敏症状。
1: 嗯，而且飞絮本身呢，还特别细小，还会。对所有人造成的直接的一个物理刺激，不管呢是直接的过敏体质哈、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呢会觉得有一种那种呛咳的感觉，皮肤很刺痒啊，真是这个杨柳絮哈、啊、会平等的攻击每一个人。
2: 对，所以想要舒服过度这个飞絮剂哈、啊，有六件防护的事情一定要记住啊。
1: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还有这个防风的墨镜，隔绝飞絮接触到我们的口鼻和眼睛。
2: 第二，就减少早晚大风天气外出。尽量的避开杨柳絮的一个密集的区域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出门啊穿这个长衣长袖，减少皮肤暴露，避免飞絮沾身。
2: 第四点，就是回家后及时的清洗面部、口腔还有头发，更换外出的衣服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在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安好纱窗啊，也可以开启空气净化器，阻挡飞絮进入室内。
2: 第六点，皮肤发痒不要抓，哎，用清水轻柔清洗，过敏症状严重要及时就医啊。
1: 嗯，当然希望大家做好这些防护的细节啊，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飞絮繁飞的季节当中，你可以避开飞絮带来的不适，守好自身的健康。
2: 看到我们的 XN 啊七群的朋友昨天去看伍佰演唱会了，他说现场大合唱很多，他一直在要求下班啊，发了现场这个伍佰大哥的现场大合唱的声音。
1: 哇，果然声音真的是浪潮一波接一波啊。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今天 Vivian 也来发歌声了，听他的唱歌。

0: 时候，夏天的风慢慢的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梦醒醒。
1: 哇，薇薇安的歌声有一种让我们要放暑假的感觉，
2: 好温柔啊！谢谢薇薇安，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哎，多来互动，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平安车险季来了，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5: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哈，我们要踏上的呢是南美洲的土地。作为南美主要的旅游国家，阿根廷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吸引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人一探究竟、
5: 对，阿根廷这个位于南美洲东南部的国家哈，西靠安第斯山脉，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多样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4: 说到阿根廷呢，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是它的首都哈，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享有南美巴黎美誉的城市哈，融合了欧洲与拉丁美洲的风情啊，你可以漫步在街头，感受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会让你呢仿佛置身于欧洲的某座古老城市。
5: 说到五月广场是城市的心脏啊，周围坐落着玫瑰宫、大教堂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也是见证着阿根廷的历史变迁。
4: 是的，那在博卡区哈，色彩斑斓的房屋外墙、艺术画廊和时尚凛冽的店铺哈，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啊，这也是阿根廷非常著名的就是足球俱乐部博卡青年队的主场所在地哈，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对，到了夜晚哈，你可以前往圣特尔莫区哈，欣赏一场热情四溢的 Tango 表演，感受阿根廷的独特文化。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到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之一的伊瓜苏瀑布哈，它是由275个瀑布组成的，从高矮这个慢慢的扑腾飞腾而下啊，气势磅礴，水花呢飞溅起形成的这个雾气，在阳光照耀下折射出一个漂亮的彩虹，就宛如人间仙境一般哈。
5: 对，在伊瓜苏国家公园内哈，很多的一些观景步道也是非常值得你去感受一下，近距离的可以欣赏这一个自然奇观。
4: 继续来介绍到的是呢，被称之为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啊，它是南美洲最南端的城市哈，也是前往南极的一个起点。
5: 这里呢，有美丽的海滨风光，也有火地岛国家公园。在公园内你可以沿着这个巴塔哥尼亚的湖泊、河流和泻湖漫步，来欣赏沿途自然风光，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4: 还有世界尽头小邮局哈，也别具特色，来到这里呢，不妨寄出一张明信片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是给自己这份来自于世界尽头的祝福。
5: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这里呢有这个洛斯格拉西亚雷斯公园，还有这个园内的这个佩里托，还有莫雷诺冰川，也是南美洲最大的冰川之一哈。当然它也是世界少数不再断是在不断生长的一个冰川啊。
4: 没错，那巨大的冰川哈，在阳光的照耀下呢，会闪烁出那种很迷人的蓝色光芒，时不时呢还能看到冰川崩塌的壮观景象啊，巨大的冰块滑落到湖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啊，那一瞬间就是让人会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啊。
5: 当然阿根廷的美呢不止这些，像这个门多萨的葡萄园啊，以及这个科尔多瓦的殖民建筑啊，巴里洛切的这个湖区风光，一切都是独特的魅力哈，等待大家去探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当然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就是阿根廷的美食。

0: 好 ，Bruno Mars 的叉叉叉送给大家哦。
1: 今天的音乐车会完，那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是阿根廷哈。刚刚介绍了很多阿根廷值得去玩的地方，当然阿根廷哈也是一座充满了美食的国家。先来介绍到的是恩帕纳达斯饼哈，非常独特且味道超级棒的一种食物，人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里面添加不同的馅料。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饺子啊，
0: 想吃什么馅儿自己加
1: 哈，都会自己包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恩帕纳达斯饼的色泽鲜啊，让人看起来就会食欲大增，恨不得立刻就想把它吃到嘴里面去。
0: 对，还有腊肠三明治，经常出现在有烧烤的地方哈，人们吃烧烤的时候配上它，就感觉哎特别爽。腊肠三明治呢，看起来就是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吃起来美味、松软，营养价值也很高，所以呢，既满足了大家味蕾要求，而且很健康。
1: 对，还有呢，烟熏奶酪也推荐一下哈。这个奶酪呢，它不同于普通的奶酪，它是通过烟熏后哈，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味道，让原本普通的奶酪呢变得更加的有诱惑力哈。而且呢，吃了它你不用担心长胖，它呢可以促进消化，就让我们吃起来没有后顾之忧了。
0: 这个好，好，还有阿根廷烤肉，这个太有名了，对不对？它的烤肉采用的是当地新鲜的肉啊，这个烤肉只是单纯的以盐作为一个调料，慢慢让盐入味，很好的保留肉的原味道，吃起来就有一些配菜可以配在一起，非常爽口。哎，而且没有烤肉的油腻啊。
1: 对，还有呢，这种食物哈，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甚至就没不光没吃过，甚至没听过，就是羊驼肉啊。
0: 羊驼倒是见过不少。对，但羊驼肉
1: 就没有
0: 是
1: 阿

0: 阿根廷这个可以说是羊驼肉呢列为了是十大游客必尝美食之一。
1: 真的这个能吃吗？那么可爱，
0: 兔兔还吃呢。
1: 这个我真的是感觉它太可爱了，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听说味道挺好的。
0: 对，有人吃过之后评价哈，就是羊驼的肉呢是劲道十足，口感跟牛肉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比羊肉呢又会硬一点。那羊驼肉烤之前呢一般都会先用醋啊辣椒腌制一下，所以呢吃起来其实没有膻味的，刚烤出来的口感呢是那种酥香可口的，还有嚼头啊。
1: 对，吃的时候说让你再对我吐口水。
0: 再看我把你吃掉。
1: 好，我们最后来分享当地的牛奶太妃，它呢在阿根廷哈可以说非常受欢迎，其实我觉得它在世界都很受欢迎啊。就是这个正宗的牛奶太妃要在阿根廷，阿根廷人会把牛奶太妃做成各种甜点小吃，所以爱吃甜点的人不要错过啊。
0: 记得一定要去尝一下牛奶太妃。其实呢说到阿根廷啊，真的是曾经被列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这几年它的经济一直在下行，但治安还是非常有保障的，值得去一玩哦。
1: 好的，当然了，时间到了8:41，我们也是结束今天的音乐城会玩的板块啊。各位呢想去什么地方，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给大家做攻略啊。那继续来听歌，听到房东的猫带来的旅途送给大家。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季的听友们注意了哈，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其实得过结石的朋友都知道哈，哇，那种疼啊，崩溃的疼啊。
2: 对，我没有得过，但是我有看我妈得过啊，她那个时候还以为是腰疼，后来到了医院之后呢，还去骨科，我们找了一个特别骨科很厉害的医生，然后她当时一看就跟我妈妈说，说阿姨，你这个不是这个腰疼，不是骨头的问题，你这很有可能是胆结石。所以大家哈，记住了，下次首先疼不要忍，第二呢，一定要这个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说不定不是腰疼，不是脊椎疼啊，真的不要自己来给自己什么，哎，吃个什么止疼药啊就好了啊，一定要及时到医院。
1: 是，其实说到生活当中哈，这个结石的疼啊，心有余悸。但是结石当中我怎么去避免它的产生很重要。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容易形成结石的几个坏习惯。
2: 对，首先是不吃早餐啊，经常不吃早餐会使胆汁分泌紊乱，导致胆汁浓度增加，会促进胆结石的形成啊。
1: 第二个呢，就是久坐不动哈，不爱运动，体力活减少，那胆囊肌的收缩力会下降，就会形成这个胆结石，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2: 对，第三个就是体型肥胖啊，肥胖会导致体内的胆红素等一些物质代谢紊乱，促进结石的一个形成。体重超过正常标准15%的人，胆结石的发病率会比普通人会高出5倍啊。
1: 第四个呢，就是爱吃高脂食物和甜食啊，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饮食，可能会导致体内的胆固醇等物质呢含量失衡，也会诱发结石的形成。
2: 最后一个就是不合理的减肥方式了哈，比如说三餐进食过少，未足量进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体重在短时间内减得过快，会导致胆汁淤积和胆囊收缩功能下降，可能会引发胆结石啊。
1: 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个容易形成结石的坏习惯，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结石的成因呢跟懒胖馋饿有很大的关系，
2: 大集合是吗？
1: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让结石疼啊，疼到我们直接进院哈，那就尽量改掉这些坏习惯吧。
2: 来听容祖儿，但你要甜。

0: 好，来自容祖儿，带你要甜送给大家。
1: 嗯，是的，那在家自己准备吃海鲜大餐的朋友最近了哈，注意了哈。那在海鲜处理的过程当中哈，一些看似普通的鱼刺扎伤、螃蟹夹伤，可能会带来致命的感染风险。
0: 对，近年来哈，因为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哈。你看，比如说去年浙江温州，就有一名男子在家处理青蟹的时候，不慎呢被青蟹的这个腿刺伤了左手，感染创伤弧菌哦，经过9天时间抢救，但仍不幸离世。
1: 嗯，没错，那创伤弧菌哈，天然存在于温暖的海水，还有这个河口水域哈，会附着在鱼虾贝壳，尤其是牡蛎上面。那每年的4月到10月呢，是它们的繁殖一个活跃期，在水温较高的夏天的季节啊，繁殖速度会是最快的，那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因长存于海水当中啊，海底的沉积物以及各种海鲜体内呢，就会有它们的存在，被称之为是海洋弧菌哈。
0: 对，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非常大的条件致病菌啊。如果感染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100%。一定要高度警惕日常处理海鲜时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
1: 嗯，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它这种风险是可控的哈，就是提醒大家杜绝生吃海鲜，包括所有的鱼虾蟹贝类都要彻底煮熟之后再来吃。
0: 对，还有处理海鲜的时候要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啊。
1: 嗯，当然如果你比如说皮肤已经有伤口了，像什么湿疹啊溃疡的时候、溃烂的时候，那就不要接触海水，不要去触碰海鲜。
0: 也如果你不慎被海鲜扎伤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及时消毒。如果伤口快速红肿、疼痛加剧，要立刻就医。
1: 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早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0: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周一快乐，九点零一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因为昨天是周末嘛，但是昨天又是母亲节，因为没有节目，所以今天呢要把迟到的祝福送给妈妈。其实母亲节呢是从孕育生命的那一刻起，所以她的骨骼啊、肌肉啊、激素啊、睡眠呐、就会悄悄的改写。所以你会发现妈妈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紧，哎，不要紧的酸痛，那些被我老了一笔带过的尴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妈妈后遗症。这是从孕期到老年，他们的身体为母亲这个终身职业付出的长期代价。所以呢，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不光看见他们的伟大，也该看见那些被没事儿掩盖的那些真相。那比如说膝盖疼啊，就是蹲下来比较这个站起来呢就比较难了，还有就记忆差呀，大脑像开启了悸动自动删除，所以他们经常就给自己开脱，说哎呀我这是老糊涂了吗？还有说腰痛，每次弯腰都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妈妈们总说哎呀人老了腰痛是正常的。还有说睡不好，就是躺得下可是睡不着，他们也说老了觉少，这也是属于正常等等等等。所以妈妈们就是这样子，就非常的伟大。昨天呢是母亲节，我想很多的朋友们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替老妈过了节。那今天因为是迟到的一句妈妈节日快乐，来自于我们安徽音乐广播一路微微笑微微的祝福，也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有最好最好的就是自己的生命，然后孕育着自己的宝贝，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当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很棒的自己，所以我们要加油哦。先开场听到 Carrie 莫文蔚叫头号粉丝，今天周一啊，早上很好玩，反正我上班的路上是不带堵车，我想这会儿呢很多人都已经在工作岗位了，那我们就正能量满满的开始全新的一天吧。

好，这个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惠佑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所以赶紧参与一下吧。立夏过后呢，自然界蓬勃发展了，然后阳气旺盛，那人体的阳气呢也随之充盈了。其实太阳呢当然也是天然的阳光源，所以呢大家才会把晒太阳称为天灸，就是你接受到了太阳的阳气，而背部呢又是人体最得天独厚的一个接收板，所以说就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都能够很科学的去养养背，就是晒晒背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首选晴天，光线比较柔和，比如说今天，所以是天时，地利呢就是背风近处，然后拒绝有玻璃的，还有就是循序渐进，要动静结合，而且晒过后背过后呢，不能立刻进入空调房啊，或者是冲冷水澡，你应该在阴凉的休息的地方休息片刻，等到你汗液完全收干了，气息比较平稳了，然后再开始正常的活动，而且晒背过后2个小时也不能洗澡，以防这个寒湿侵袭了。总之人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冬病夏治啊，而且很多的东西是大自然馈赠给你的，不需要去看医生啊，然后就只需要你早睡早起，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顺应时令去吃一些这个季节的一些食蔬，然后多晒晒背呀，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大嘴巴这首歌拿去。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其实为什么一到晚上睡觉就会想很多？比如说有些人他白天的情绪没有消耗掉，晚上就很难入睡。白天呢，这类人通过高度的自我监控和努力来控制局面，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就负责理性控制的这一块，因为疲劳下班了，被压抑的自我批评模式就被激活了。所以完美主义者呢，对没有完成事件的记忆强度是普通人的2到3倍。睡前环境很安静，缺乏外部干扰的时候，大脑就会不自觉地调取白天的食物啊，比如说一次口误啊，一次没回复好的消息啊，并且将它放大为严重失败，所以他们就会在脑子当中反复地重演，如果当时我那样做就好了。所以这种模式呢，就开始激活了，本质上呢是一种错误的问题解决方式的尝试，结果就陷入了越想越清晰，越想越焦虑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完美主义者睡前就容易想太多，所以就导致失眠了。那这种情况呢，很多的时候都是焦虑啊，希望大家不要焦虑。这你不用担心8小时以外和几公里以外的事情，因为你想太多其实也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再来看看，其实夏天比如说你要多补补觉，特别是中午，那还有一些周末有一些你时间去补个觉，也会对身体有个很好的延续啊。因为现在人生活的节奏快嘛，普遍都睡眠不足，尤其上班族忙碌一周过后，周末就想在家补个觉。昨天我觉得我是前天呢，是从晚上的夜里，当然睡得比较晚，1点半睡到了第二天中午的11点半，然后我算了一下，差不多睡10个小时。我就在想，这可能把上一周就是亏欠的觉完全都补过来了。然后中午醒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我怎么睡了这么长世纪的一个觉，而且是完全无梦的一个觉。哇，醒来以后状态超赞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周末多睡哪怕1个小时都对心血管好，那何况我又是补了一个那么长那么长的觉。所以安利给大家，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就会睡得很好哦。来自于周杰伦浪花兄弟，这首名字叫做你是我的 OK 蹦。

周杰伦《浪花兄弟》这首歌名字叫做《你是我的 OK 绷》，你是吗？你是吗？所以当你有伤口的时候，总是有人治愈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啊，有人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所以身边呢，总会有一个就是满眼都是你的人。那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实在等不到，那我就养只满眼都是我的这个狗狗，这个宠物也很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些些什么事件，它是可以过来治愈你的。就比如说，每个身体问题都有一种荷尔蒙可以治愈，出现坏情绪时的荷尔蒙自救法啊，它从焦虑内耗到失眠疲倦，不用急着硬扛，你可以结合一些科学的原理，因为每个身体的问题都有荷尔蒙的自救法。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你可以散步降低皮质醇，因为皮质醇是身体的压力激素，它15分钟就会有效果，尤其是在森林啊、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啊，就是更好了。还有一些疼痛、坏情绪，就可以通过跑步促进内分泌啡肽，包括多巴胺呐，提升运动的动力。还有悲伤和抑郁，你可以多吃点水果，补充血清素，比如说新姜啊、柑橘啊、水果啊，富含色素和维生素的 B6， 有助于情绪稳定。再有失眠，你可以多晒晒太阳，白天接触自然光能够帮身体建立白天清醒，夜间分泌褪黑素的节律能够改善睡眠的质量。其实因为我每天都早睡，所以我经常身边会有一些些朋友熬夜，我就觉得哎呀，很浪费自己的褪黑素，这种是没有办法再补回来的。早睡多一点点的时间，其实你真的可以把手机丢得远一点，然后当你再要拿出手机的时候，那是要付出一点点代价的。比如说你必须步行到客厅啊，你必须要起身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就不会有晚上在玩手机的这样一个坏习惯。江映蓉的歌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之后的九点钟到十一点钟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有的就是很多人很焦虑哈，有的头发呢就是发梢或者中间一节变白了，那这可能是压力导致的，因为毛发的发色和这个生活的压力报告，如果你保持一致，那比如说你有一些些参加我们比如说这个调查的报告，压力增加的时候头发失去黑色素变白，但压力减轻的时候头一根头发又恢复了色素，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发梢白或者是头发中间变白，可能是压力减轻让已经出现的白头发又黑回去了。如果色素干细胞没有团灭，那么在压力减轻过后就可能又重新上岗了，给你的头发上色了，只不过呢可能这个颜色不太充足，你会发现哇，有些颜色就是发色呢它会同样又会浅一点点而已啊，就是不要给大家太多的一些压力了啊。还有就是每日就是大家的营养要均衡，那比如说每天碳水摄入量，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些合格，哪些是合格的表现呢？首先就是碳水吃得很适量，饭后两小时精力很稳定，你不会犯困。那还有就是饭后呢，就是餐后比较容易犯困，吃完很快就会饿，而且你皮肤容易爆痘，就说明碳水可能摄入过量了，甚至是劣质碳水比重比较大。再有就碳水没吃够，可能出现比较容易生气啊，头晕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情况。但如果你吃太多就会哈，我也头晕，为什么我晕碳了？所以就是那个度把握的你自己觉得好就 OK 啦。来自于李荣浩，我们安徽籍的歌手，这首叫做模特。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安徽籍歌手，模特。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安徽的歌手打 call， 大家也可以多播放，多有点击量，然后多给歌手们加油，这样他们其实才有更好的创作的动力哦。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云南这个菌子记哦，我有一年去云南出差，吃到了真的是鲜掉眉毛的菌菇。那其实很多种菌菇放在一起炖煮，它其实也没有放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动物之类的食材，可是它炖出来的汤怎么就那么那么的鲜美？当然了，你要去正规的这个菌子店，然后点正规的菌菇，然后他会告诉你每一种菌菇要放下去煮多久时间，然后才能吃，它其实是去掉里面的一些毒素的。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不听话，最近的云南昆明有一个医院就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个人上山呢采摘了一种外观非常像木耳的菌菇，吃完过后呢，被太阳晒到的皮肤就出现了那种焦灼一样的疼痛，双眼基本是不能睁开了。那经过诊断呢，两人吃的这个菌菇叫做叶状耳盘菌，所以这种呢，它是含有光敏性的物质，吃下过后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呢，会触发强烈的光毒性的反应。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盲目去自行采摘野生菌食用。因为对于安徽合肥来讲，我们很多的朋友喜欢去爬大蜀山，他们可能也会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植物，或者是看到经常吃到的有些像我们食用菌菇类的一些，把它采摘带回家。可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个菌类，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炖煮的一些时间，就会比较容易食用中毒。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切勿盲目自行采摘。如果你实在非常想吃，合肥也有那种做得很不错的云南的这个菌菇店哈，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哇，就今天中午吧，可以掀掉眉毛的那种。如果你知道哪里有，也可以安利给微微。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很喜欢，李润琪，叫做《微风吹》。你仔细听那个副歌部分，有我的名字出现哦。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

0: 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啊，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接下来看看，现在呢已经有阳光了，我们要这个出门记得涂防晒霜了，接下来所以要建议大家选择 SPF 30以上的防水防晒霜，均匀的涂抹在面啊、脖子啊、肩部啊等等部位，防晒霜应该在日晒前20到30分钟，并且每2小时或者是出汗、游泳过后再涂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就别给小朋友使用含有维生素 A、 香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防腐剂的防晒霜，以免诱发刺激性的皮炎。那一般来说涂防晒霜的用量呢，至少是 CM2 2mg。 那比如说什么呢，就是一张正常大小的脸大约需要涂抹1块钱硬币大小的防晒霜才足以保护脸部不受紫外线的侵袭。还有就皮肤开始感觉到灼热或者是刺痛的时候，也应该立即停止日晒，或者到室内或者是阴凉处啊。我们建议一下大家，这个季节一定要好好对待一下自己的皮肤了，倒不仅仅是因为怕晒黑啊，就有的时候你的皮肤会容易过敏，担心你会晒伤。阿四这首歌来自于叫做《尽管如此还是》。

尽管如此，还是怎样？尽管知道你脾气不好，还是陪你走过一程。尽管知道这餐饭非常不好吃，我还是勇敢地把它吃下去了，因为你在厨房忙了很久了。尽管这首歌很不好听，可是因为你分享给我了，我还是听了。尽管这段路我很不想去，但是因为有你，我还是去了。就尽管如此，很多很多，就是其实后面的那句话才是愿意，就是爱你的人，满眼都是你的人，才愿意为你去委屈，对不对？所以尽管如此，你要好好去珍惜哦，就是那个跟你双向奔赴的人。9:52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稍后呢，我们的微旅行特别想跟大家来延续上周未完成的旅行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碳水。哇，一听碳水就觉得很愉快，虽然很多人老是说要减肥减肥啊，可是吃到很愉快的碳水，即使是晕碳，但心情总是棒棒的，美美的。现在呢，美食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发展的一大优势了，像成都啊、重庆啊等等西南城市都是以美食作为城市发展的一大亮点。而天津呢，同样也有着很多有特色的美食，甚至比如说很多的电视节目还花费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去记录各个地方小吃的特色与精髓。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给大家挑了一个地方，天津。哇，这里不仅有着最受欢迎的煎饼果子，还有着比包子更新奇的美食。所谓肉包子打个有趣误会，我怎么觉得就是来自于天津呢？所以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呢？稍后听听看喽。我们听南征北战暂停键，以及蔡健雅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先生有事吗》。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欢迎大家在10:01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今天呢，我们的微旅行说到的是中国五大碳水之都第一名当之无愧，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啊。我们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说说看天津。其实提起天津，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座城市英式建筑风格的发源地之一，这里呢还有着很多慕名而来的吃货们。其实天津不仅仅只有狗不理包子一种特色美食，周边地区还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在老北京和北京周边都不一定吃得到。相较于狗不理包子的高端大气，天津人更偏爱那种哇热乎乎香喷喷，很就是价格很廉但是质很优的小吃。而这些小吃和传统的早餐呢，在早晨7点的时候就会被小摊小贩们推出来了。哪些呢？煎饼果子啊，蒸饼啊，胡辣汤啊，都是当地人早上赶到上班前大多会吃的早餐。其实天津口音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壳办，那就是指早点摊。那天津话当中快板的快与壳办的办字非常的相近，所以壳办指的就是早点摊。那么煎饼果子呢，是天津人非常喜欢的一道传统的早餐。它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呢？煎饼加油条，比起油条加面饼来说，这道早餐热量要高得多。那么做煎饼果子的时候呢，只要将调好的面糊啊放在锅中摊平成圆饼状就行了啊，等到表面微呈白色，就用铲子将它对折，然后呢还可以加入鸡蛋进行翻面，然后将这个煎至两面微微发黄酥脆，就可以盛出盘了。然后再加上点葱花啊、油条啊，再淋上一点点酱料啊，就可以出售了。可是，在这些这个比如说油酥酥的面饼里面再夹点油条，有时候大家无意间一口咬下去，哇塞，热乎乎油酥酥的这个油条瞬间就会让面糊和油条混在一起，然后咂巴在嘴上，从而形成一体化的新快感。怎么办？我说的时候想咽口水。所以明天早上谁安排一下天津的煎饼果子？可是这现在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大家可以留言给微微。今天我们开场听到梁博《日落大道》。

梁博，这首歌名字叫做《日落大道》，蛮多人喜欢梁博的，因为他就是很安心的做音乐啊，就没有太多音乐之外的一些纷纷扰扰，所以他做的音乐总是觉得不管是出现又离开，还是这首，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想再去听听看他其他音乐作品的一个欲望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节目当中多播播优质音乐人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到的是非常适合就是很喜欢吃碳水的朋友想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天津了。然后对于天津人来说，油条与面饼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一个干燥又难嚼，一个又香又酥，吃的人食欲大开，能够使人轻松愉悦，所以每天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蒸饼呢，作为天津人吃的另外一个传统特色小吃，至今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在发展过程之中呢，也是迭代出了许多新鲜的风味，不同于过去闹市中熟悉的那种煎饼果子，人们津津乐道。比如说今天新开了一家卖巧克力馅儿蒸饼的新店，巧克力呢虽然是现在很喜欢吃的一种食物了，但是呢又因为它甜甜腻腻，在蒸合了蒸饼这种甜中太咸的食物当中，也难以消减它自身的口味厚重。而且之前在另外一个城市也听说过一个卖水果夹馅儿蒸饼的小铺子，所以呢水果夹馅儿蒸饼带来的新鲜体验一定比巧克力夹馅儿的蒸饼更加的清新脱俗。可能这也是时代所需求吧，就是它一点也不影响他们接地气的理由。所以就是很多人到了天津一定想去吃的就是各种饼类啊。再有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河南非常经典的一道饭菜胡辣汤，汤中的配料有很多种，牛肉啊鸡蛋呀等等，然而最为主要的配料却是羊肉，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地域特色口味又不太一样的美食。因为河南人的饮食它其实并不怎么讲究菜品搭配是什么样，它只重口味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胃口，所以胡辣汤呢虽然不是全河南人民都爱喝，但绝对是它创始地之一河南，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聊聊看河南了。旺仔小乔这首歌名字叫满怀。嘿，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路。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微微，我们上到湖南啦。湖南人的饮食并不怎么讲究菜品搭配是什么样，他只重口味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胃口。那比如说从韭菜盒子、豆腐脑到其他各色各样的小吃，当地的小摊贩都会将新鲜的主料加入其中，比如说牛肉、羊肉啊，然后将这个汤料煮沸到开，将主料倒入，然后等等等它熟透了以后再捞出来，再加入一些主食，比如说面条啊，或者任何一个都可以，变成了碳水的小东西都不要紧，不论什么主食都不重要。然后将主食加入锅中，让它成为汤料相互融合，再端出来相当一碗胡辣汤来卖。那怎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胡辣汤其实就是将一份饭菜给喝了，而牛肉等等食材主要是取悦其中的颜色和鲜香的味道，为的呢就是让顾客一目了然，闻到香味就要开始舔手指啦。而想到这里，我们内心感觉很好奇，仅靠两三元钱是如何做出这样古朴又极富文化的胡辣汤呢？先说碳水哈，另外碳水之都山西也可以称之为是面食之都了，因为山西人的早餐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各种面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地处这个北方比较容易保存的问题，更是因为当地人的发展农业方面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所以呢就是当地人的饭桌上从来就没有断过面，而山西话中叫村村不断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才被大家就是乐得这么说起来。而且山西人不仅会制作更为精细的刀削面，他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农作物的发展制作出各类应季应时的面食，比如说蔬果类的菜肴啊，这似乎听起来只能用馅儿来形容了。我们先来听歌，来自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我是主持人微微，每个工作日的早九点到十一点继续陪你出行路，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一路微微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我们继续回来，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到碳水，因为现在快临近午餐啦，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下今天中午你到底可以吃什么。刚才已经说到了山西了，疙瘩汤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或刀削出来的小面疙瘩加入汤料中煮熟之后、加东西，再这个把它这个放在一起消灭掉。由于地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其实疙瘩汤更为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滴儿汤，因为人们将泡好的面团用刀削成了小块儿，放入开水当中煮熟透过后称之为疙瘩。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排队叫它疙瘩汤的名字并不能作为准确的称呼，但是这个已经足够简洁易懂了，因为只要听过几次你就能够记住它。然而这个疙瘩汤又缺少主食，而刀削面呢恰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只是后来没有面条又不会浪费边角料，于是呢就把这个面将放在里面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山西人的主食就哇有太多的选择了。而且刀削面的搭配呢也不局限于他们有的，就是连比如说酸菜丁儿啊这种很奇葩却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挤进来放入其中了。而这样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各个地方都能找到自己的代表作品。还有很多的茶馆当中都有一厢思义的，比如说小炒剁椒油锅啊，上菜的时候这个醇香的这个油再撒一点在苦瓜色茭白上翻个跟头，这是很多人都可以听过但不见得吃过的一种经典菜肴，但是它其实也是主食。哇，吃了就这么多，也介绍了这么多，我真的是好像有点晕碳了哈。那怎么样，今天中午就吃这个咯。来自于张远音乐一响，以及刘志佳江云深这首歌所以呢。

灰色的粉尘，我也是被证明刻下的吻痕。培养着千年的快餐时代，中年就也成为了冷门。不愿去固执的等人，假装是没有去逞能，习惯的变成的本能，爱会让天才也甘愿当蠢人。冷漠是内心的保护壳，将关系给拒之门外。他会在某个灰暗的出现，成分是从未被回忆的爱。于是我们故事终于大结局，从地上最后的对白，我成为了你的过去，你长久的折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啊，进入我们今天的微乐。今天我们特别想听伍佰老师的歌，所以从突然的自我开始吧。

突然的自我是由伍佰和徐克老师共同来作词，然后伍佰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原来是2003年电影《散打》的主题歌，最终呢是由黄小琥演唱。后来因为伍佰呢在生命热力演唱会上的现场演绎，所以就流传，就变成了他的代表作了。然后这首歌其实伍佰在演唱的时候，沧桑而洒脱的嗓音诠释了人生的无常和通透，所以歌词当中才说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等等，哇，就将这种痛苦升华为豁达，它也是成为了全曲的点睛之笔了。让伍佰在演唱的时候即兴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一杯啊等等，所以他展现出了那种豪爽不惊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也成了很多的人就共鸣的一个情感出口。然后他在音乐方面呢，就是融合了摇滚和民谣，然后前奏你听他呢就是有吉他，就像老友在问候一样，旋律层层递进，情歌呢又在这个副歌部分爆发，让伍佰独特的嗓音饱含了岁月的沉淀，让很多的人在喧嚣当中停下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了。最近伍佰在合肥开演唱会哦，所以很多人都去了现场，应该也是大合唱吧。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浪人情歌》。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浪人情歌，那这首歌呢，就是在94年的时候，伍佰呢完成了从地下摇滚到这个主流乐坛的宠儿的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所以在这之前呢，他是以他自己本身的名字，然后在当时的地下音乐圈摸爬滚打，带着蓝调和当时的老歌的底色，唱着属于小众的呐喊。然后直到《浪人情歌》这张专辑，全国语专辑，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家审美的大门，让他从这个比如说 Live House 这种很狭小的空间，就飘向了乐坛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这张专辑呢，就是很有意思啊。筹备的时候是遭遇录音室火灾，所有的器材和作品是付之一炬，可是

很好玩，就是越烧越旺，就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实。所以这张专辑就带着浴火重生的韧劲，它是以这种浪漫摇滚情歌为底色，既有商业市场的考量，又保证着伍佰独有的这种音乐风骨，所以他让他登上了第一个巅峰，成为了当时摇滚史上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这么一个符号。据说这首歌曲充满了传奇色彩，就是伍佰在开车去台中的路上，途经了一座大桥，然后落日余晖下的某一个瞬间，灵感就像潮水般涌来，所以他就将这个车停在路边，仅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所以这首歌曲它自嘲为叫做巴勒情歌，因为最初是送给其他的歌手却退稿了，无奈之下他自己录，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首被嫌弃的歌，日后呢就成为了华语乐坛就是很棒的一个失恋的标杆。下一首我们来听他的算了吧。

嗨，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算了吧》，藏着一段华语乐坛的温柔往事啊。因为96年的时候呢，伍佰带着这个失恋的痛感的作品交给了万芳，当时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割爱》当中。那个时候的万芳，她是用细腻的女声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惆怅，然后歌词里面就是爱情总是痛苦的挣扎的叹息，多了几份女性视角的柔软。但是伍佰呢，显然没有打算让这首歌停留在这个很细腻的伤感里面，所以同年呢，夏夜晚风的演唱会当中，他就带着这个 Blue 乐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然后从此开启了他的摇滚重生。这首歌呢是收入自己的叫资源回收系列，那些写给别人的歌最终在他的舞台上找到了最贴合的这么一个灵魂。然后其实伍佰的歌曲呢从来都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用来参与的，就像算了吧，它是成为了演唱会当中的固定曲目，恰恰又因为它自带的这种互动属性，让伍佰在台上唱出了算了吧，台下上万名观众的声音会立刻跟上，就是那些藏在心里的遗憾啊，不甘啊，痛苦啊，都在这个齐声的呐喊里面释放了。所以有人说伍佰的演唱会是大型的治愈现场，算了吧就是其中的一剂猛药，然后你会觉得哇很鸡汤，就听了以后超治愈。下一首歌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首歌名字叫做黄色月亮。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伍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黄色月亮》。当然，这首歌曲呢，苏慧伦演唱过，是一首融合了叫新摇滚版山歌风格的这个另类情歌。然后歌词呢，是以俏皮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唱词，表达了对自由与真挚情感的渴望，拒绝被束缚与猜忌的爱情观。所以他才说，黄色的月亮是我甜蜜的故乡，营造出了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这个少女国。多的氛围，也展现出了苏慧伦在音乐表达上的古灵精怪的独立的个性。然后，当然伍佰的创作的这个风格呢，既摇滚节奏又山歌元素巧妙结合，所以旋律上朗朗上口。好啦，时间是10:53，今天节目要结束啦。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伍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懒人日记》。我是主持人薇薇，今天就到这里喽，明天早上9点再见啦，拜拜。

嘎。呀喽，烦恼的事没有结果，人生智慧还是不够，是不是应该大步的走？时光匆匆，一分一秒一直流走，到底我要把握什么？体会到最后，我应该会懂。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你不是从来不抽烟的吗？最近怎么开始抽烟了呀？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3: 没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前两天我那喉咙疼，我就看医生，医生说让我少抽点烟。我一想啊，那怎么办？那我就抽点吧，但是好像没啥用啊，你看我这喉咙越来越疼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0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哎，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啦，
11: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0: 没错，希望大家呢这一周都可以元气满满啊，每一天都是一个饱满的状态。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大厦哈、啊
1: 嗯、
0: 很多朋友不知道哈、啊、只知道这个大厦很好看、
1: 嗯、
0: 像那个凤凰甩尾一样、
1: 嗯、
0: 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大厦的名字叫天书大厦
1: 啊，天书大楼、
0: 哎、
1: 是的，
0: 天书大楼啊、
1: 嗯、
0: 就以往来到单位啊，你知道停车场的车位啊
1: 要靠抢的，
0: 就基本上我来的那个点已经没有了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来的时候，我竟然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哎，就突然发现周一的时候，应该大家哦，早上应该都有很多的人呐、啊，都有那忙忙碌碌啊。
1: 嗯。
0: 哎，怎么今天好像大家不像这个周一早上那个通勤的匆忙？其次还有一点哦，
1: 啊、
0: 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1: 哦，是什么区别？
0: 就是以往周一上班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明显的觉得你的状态是有很强烈的割裂感。
1: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是两天的休假，
1: 是
0: 周一上班的时候没有完全把状态调整过来。
1: 嗯，
0: 哎，今天我也是来到单位的话，我好像就是无缝衔接到这个工作的状态，一点割裂感都没有。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也就是说，你比较适合上了一周的这个班，只休一天，是不是？
0: 其实归根究底，
1: 调整回来了，
0: 就是因为假少了，只休息了一天。我都没有感受到这个放假的状态，
1: 哎，
0: 我的状态一直还是在开工、开工、开工、开工这样的状态嘛。
1: 嗯
0: 啊，就一天，这个短到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呢？给你们这么形容吧，
1: 嗯、
0: 就是短到
1: 过来，
0: 短到让你都没有感觉。所以接一下哈、啊，以后的假期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好不好？
1: 是的。
0: 好了，今天呢，是开工第一天吧？当然，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元气满满的，而且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周一嘛。
1: 是。
0: 今天早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辛苦，也很忙。
1: 嗯。
0: 所以到中午呢，开场的时候必须把今日份的快乐如约的送给各位。
1: 是的。
0: 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是怎样？
1: 那我先来吧。
0: 嗯。
1: 26个字母，他们又要出去玩了。
0: 好，26个字母。哎呦，我觉得他们挺闲的。之前就是出
1: 去玩
0: 啊、哦，这一次又出去玩，好吧？去哪玩？
1: 组织集体旅行。
0: 嗯，
1: 但是是这样子的
0: 哦。
1: 26个字母，虽然那么多人一个团队，
0: 嗯，
1: 总有人会觉得，哎呦，怎么又要出去啊？我不想出去、啊
0: 哦哦。还有人不愿意放假出去玩的呀？
1: 对，有一个字母他是不参加的。
0: 哦，那就让他每天上班，把别人的活全干掉。哎，我倒希望这样的同事越多越好。
1: 是哪一个字母？就一个字母，他不愿意出去，
0: 不愿意出去、啊，
1: 不愿意参加，
0: 不愿意出去啊！
1: 佩服他的勇气啊！
0: 哪一个字母不愿意出去？不愿意参加，
1: 大家都去了，就你不愿意去。哪个字母？
0: 是哪个字母？
1: 我公布答案了啊！
0: 嗯
1: ，A B C D E 的 E。
0: 啊 ，A B C D E 的 E 不愿意出去啊
1: ！E 不愿意出去，
0: 不合群，为什么？
1: 因为一意孤行。
0: 生来就是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因为我的名字叫一
1: 意孤行啊，
0: 一意孤行啊，好吧，好吧。如果我是负二，
1: 嗯，
0: 你就是负五，
1: 你是负二，我是负五，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你是负二，我是负五？
0: 我是负二，你是负五，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如果我是负二，你就一定是负五，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我们加起来，
1: 嗯，
0: 就是
1: 啊，
0: 就是什么，
1: 在这等着我呢，
0: 就是负七。
1: 哎呦，我的天！
0: 哎，你我加起来就是夫妻。哎呀，
1: 单身的朋友，还有就是有对象的朋友，
0: 哎，
1: 可以学一学啊。
0: 没错啊，
1: 免费教学了啊。
0: 你看每天我们全民哈哈 哈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都是拉满的。
1: 啊
0: 啊，又给你快乐，又给你甜蜜啊、哦！
1: 是，
0: 所以心情好起来了。
1: 是的，
0: 好，今天开场的两首歌，一起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还有来自于韩国的这个新生代的组合 Elite，It's Me。

0: Hey, just say I'm your fave. I kill my hilarious on my mind, my mind. 这是刚刚来做 DIY。
1: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哈，都是快节奏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此时此刻可以一扫你们今天上午工作的一些疲惫跟阴霾啊。
2: 没错，我相信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是熬夜在看比赛啊。
1: 啊，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点，哎，我今天突然想 在起床的时候通勤路上没有太多的车，是因为你们昨天看比赛熬夜太久。
2: 来嘛，对。
1: 今天迟到了，对吧？
2: 可能真的是。
1: 昨天晚上呢，中国队又双又浊赢了。
2: 对，我跟你讲，昨天晚上的比赛就没有来得及看。哎呦，我蛮后悔的，因为我就对他们很放心啊，就觉得啊，这还用看吗？
1: 幸好你没有看
2: 啊，
1: 你要看的话，
2: 今天早上爬不起来是吧？
1: 对，今天就可能要被扣钱了。
2: 哎，有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女团的时候，它其实是时间比较的这个早一点，就是不妨碍你休息。但是男团男队的时候，就是要熬夜看了。
1: 昨天晚上呢是乒乓球啊，乒乓球的比赛，国家队男女团体啊都击败了对手，继续蝉联冠军。
2: 是的。
1: 说实话，其实在体育竞技的这个领域啊，你知道可以一直保持不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
2: 真的很困难，压力好大啊。
1: 但是好像近些年啊，大家对于就是中国队获胜这件事情啊，就是变得越来越揪心了。
2: 啊、哦，是
1: 不像之前，就是觉得在没打之前嘛，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其实不用打了，
2: 对，
1: 稳赢
2: 也不用看了。
1: 但是现在
2: 的
1: 过程很辗转，
2: 非常紧张。
1: 哎，昨天是不是女队的时候差一点，因为3-2赢的嘛，
2: 真的很紧张。就是一开始第一开始那个比赛的时候，莎莎还没有上的时候嘛，所以一开始是好像是拉了一下比分
1: 哦，
2: 然后就网友评论说。不放心的男队居然3-0拿下了日本，放心的女队却打满了5盘，看的人好紧张啊！
1: 怎么样，让你们没有对我们，让你们对我们男生没有信心？我跟你讲，其实啊，这一次呢，在这个男女乒乓球赛里面。

0: 最受关注的两位选手，
1: 嗯，
0: 其实我不说你们也知道，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炒 CP 的孙颖莎还有王楚钦。
1: 王楚钦是的，
0: 哎，他们又是世界第一，又是 MVP 啊，
1: 嗯，
0: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世锦赛，真的是双重荣耀加身。
1: 没错，
0: 这也表明了其实。这两位，
1: 嗯，
0: 他们在乒乓球领域的绝对的统治力，还有关键时刻的担当，
1: 是，
0: 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业务要做好啊，
1: 嗯，
0: 这是应该的，但是个人问题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1: 个人问题，
0: 啊，孙颖莎，
1: 嗯，
0: 赛事要拿 MVP，嗯，生活当中恋爱是不是应当要 RNG 呢？
1: 我跟你讲，连我妈都在磕他们的 CP 哎，
0: 欸，关键是大家一直催婚呢，
1: 啊，
0: 当事人呢就好像哎无所谓啊，其实年纪也不小了。
1: 但是他们比赛这个还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吧，不能够这样子的吧。
0: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两个已经谈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是没有公开
1: 没有，
0: 你说呢？
1: 没有，就是国家队好像是不允许，
0: 啊，
1: 就是还能够就在里面谈恋爱是不可以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现在呢就是希望让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比赛上，
1: 是
0: 放在这个自己的事业上，
1: 没错，
0: 啊，那网友呢也不要多多的去
1: 别操心啊，
0: 打扰他们，
1: 哎，真的
0: 对不对？
1: 祝福他们就好了，
0: 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了。
1: 是的，
0: 啊，为国争光就是了不起哈，啊。
1: 是，
0: 我们的祝福也送上啊！再一次恭喜我们的男队和女队，
1: 是的，
0: 继续蝉联冠军。所以呢，我们在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1: 要向他们学习，
0: 孜孜不倦。
1: 没错，
0: 加油努力。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听声音就知道了，特别的有辨识度，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歌，叫《黎明前最暗时候》。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哎，这个暴就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都会有片刻的宁静。那黎明在来临之前，日出之前也会有短暂的黑暗。
1: 是，
0: 但是熬过这个过程之后，迎接你的将会是最美的日出。
1: 没错。
0: 哎，所以。

0: 当你还在沉淀期，在低谷期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坚持到底，
1: 是的，
0: 就一定会胜利。好了，说到苏打绿嘛，说到苏打绿，你就会想到什么？
1: 吴青峰啊，
0: 玩一个游戏啊，说到苏打绿，你就会想到吴青峰。
1: 是，
0: 说到吴青峰，你会想到。
1: 说到吴青峰，我会想到
0: 五月天的阿信
1: 啊啊啊！
0: 就像我说到苏打绿，就会想到五月天，这两个组合啊，相辅相成，
1: 是
0: 虽然都是治愈系的这个组合，但是往往他们关心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有跟大家讲过，
1: 是的，
0: 就好像有一个人跌倒了，如果要是苏打绿去安慰你、去治愈你的话，他会怎么样？
1: 很温柔的治愈你，不要怕，我们站起来。
0: 他会过去把你扶起来啊、
1: 是是是，
0: 然后还帮你拍拍身边的尘土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一直在安慰你，哎呀不哭不哭了，疼不疼啊，没有关系吧，哎呀我给你擦擦眼泪啊，
1: 就超级温柔了。
0: 但是五月天的治愈就不一样了。
1: 五月天怎么了？
0: 五月天你摔倒了，你摔倒了，他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了，
1: 然后看着你，
0: 然后会比较严厉的跟你说，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相信你，你可以的，站起来。
1: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0: 虽然都是治愈，虽然都是励志啊，但是这个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你是喜欢苏打绿的这种关心人的方式，还是喜欢五月天这种可能给予你更多内在绿的方式呢？
1: 我当然是喜欢前面那种了。
0: 情绪价值感觉拉满一点、
1: 那当然了，
0: 就好像一个是妈妈的角色、一个是爸爸的角色。
1: 是，
0: 当然昨天要祝所有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1: 对，
0: 好了，既然说到这个五月天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跟五月天有关的事儿，好不好？
1: 五月天上个周末吧，在北京鸟巢，有一个，就他们有一个12天的这个演唱会，
0: 是从4月30号一直到5月18号，所以是一直都在这个演唱会的期间，
1: 12场，12天。
0: 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呢，是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啊，光北京就办这么多场，
1: 是
0: 18场吧，还是12场？
1: 12场，
0: 4月30号到5月18号，
1: 对，天哪，
0: 应该18场吧？
1: 是吗？它上面写了12场呢。
0: 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这个巡回演唱会，然后无限延伸在鸟巢是开演12场。
1: 对呀，
0: 不过呢这两天哈、有一件事是上热搜了，
1: 是
0: 就是演唱会，你知道，就是这个季节啊，北京呢就是刮那个杨絮嘛，
1: 柳絮满天飞，
0: 然后呢，网友就把阿信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个图抓拍下来，那个杨絮就好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
1: 在这个粉丝的眼中啊，会觉得、哇，好浪漫啊，氛围感拉满，
0: 以为是特意设计的这个舞台效果吗？
1: 真的吗？
0: 对，但是阿信就不是了，而且你知道人在舞台上嘛、然后尤其是对于可能对这些杨絮柳絮比较过敏的人就特别的难受，
1: 是
0: 他还要在舞台上唱歌，所以呢在演唱会下来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发微信，就说自己的状态要咳得像一只猫，征求速效化毛膏，就是说把柳絮这些东西都
1: 会吃到肚子里，
0: 吸到嗓子里了嘛，
1: 对，所以就还蛮不容易的，
0: 很不容易啊，
1: 粉丝蛮心疼他的，说下班之后吃一点化毛膏，
0: 所以有化毛膏这么一讲吗？
1: 不知道啊，
0: 就很难讲哈、其实呢4月到6月哈、4月6号开始北京市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柳絮的
1: 是非期，是的，
0: 然后一直到5月下旬一共有50天的时间，
1: 是
0: 其实不仅仅对于北京来讲啊、对于我们合肥来讲也是，就最近你出去的话你会发现哇，漫天飞舞的都是杨絮，
1: 没错，
0: 其实这些东西对于过敏人群来讲，就包括我吧，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应，
1: 那当然
0: 就会有过敏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嗓子痒啊，
1: 就很难受，是的，
0: 对，所以就是针对啊这个杨絮柳絮过敏的话，到底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呢？尤其到4月到6月啊，
1: 我跟你讲，就是要戴上口罩。如果你眼睛也不舒服的话，戴上墨镜。这是物理封印嘛？直接把这个飞絮啊挡在最外层。
0: 这是一个物理封印了。
1: 对，
0: 还没有别的一些方法，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防絮4招。
1: 好，
0: 好不好？
1: 刚
0: 是第一招。
1: 对，然后第二招就是要盐水洗鼻子。你到家之后一定要勤快一点，用生理盐水清洗一下口腔啊、鼻腔啊，把粘在里面的花粉啊、飞絮屑啊，就给它全部冲干净。
0: 要洗鼻子。
1: 对，
0: 第
1: 三点就是管住手。
0: 怎么讲？
1: 就是不要揉眼睛啊，因为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了一些花粉啊、飞絮啊这些， 然后揉进了自己的眼睛，越揉越痒，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还开始在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眼睛怎么那么痒？
0: 嗯、是，
1: 还要挑对了时间。干燥大风天呢是飞絮的这个嘉年华，
0: 嗯，
1: 雨后才清静，所以那么室外活动呢可以选择尽量的避开高发时段哦。
0: 我明白了，
1: 嗯，
0: 以后就雨天出门，然后晴天大白天呐、啊，干燥大风天啊，
1: 嗯，
0: 在家里待着。
1: 前面说的戴口罩，你是一点都不听啊。
0: 好了，我只关心最后一个。好了，11:28，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哈。
1: 是的，
0: 当然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一会儿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歌。
1: 好嘞。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五月天的话题，还有最近呢，其实这个杨絮柳絮漫天飞啊，对于很多这个过敏性的朋友来讲是特别的受罪的，
6: 很不友好。
5: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四种方法哈，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一些。
6: 是的，
5: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五月天的歌。

0: 好了，像我这样的女孩，这首歌来自于梁于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很治愈啊。
1: 是的，送给你。
0: 好了，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孩们。
1: 嗯，好。
0: 哎呀，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段吧？
1: 是。
0: 开工第一天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在想，因为上班呢，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大家压力蛮大的，
1: 尤其是周一啊。
0: 哎。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属于那种比较精益求精的，
1: 嗯，
0: 心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些内耗的。
1: 那可内耗了，哎，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工作状态呀，
0: 嗯，
1: 我工作的内容啊，
0: 哦，
1: 会不会觉得不太如别人呢？
0: 哦，
1: 或者是做得不够好啊？
0: 哎，
1: 整天在脑子里面各种这种内耗。
0: 对，其实往往面对啊上班压力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哈，啊，
1: 嗯，
0: 才可以让自己就完全的放松下来。因为你知道人一旦持续在这个压力下的话，
1: 平台，
0: 哎，
1: 这个广播的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0: 嗯，但我跟你说哈，哦，就是大家不要先做得很极端，就是缓解的是上班的压力，并不是说缓解你上班，
1: 对，
0: 好不好？
1: 比如说这句话
0: 啊，
1: 打工而已，不必内耗啊，
0: 哎！
1: 记住，你是来上班的，
0: 嗯，
1: 不是来长结节的。
0: 还有，公司是老板的，
1: 嗯，
0: 健康是自己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就说了，相信自己啊，大胆的去干呢，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要去内耗，不要去纠结，你纠，
0: 哎，
1: 与其纠结那么多的事情，
0: 嗯，
1: 你看时间浪费了很多。
0: 哎，
1: 先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干得好，咱们先去干。
0: 哎。就大胆的去试错，
1: 哎，是的，
0: 哎，
1: 然后就会慢慢的总结嘛，
0: 哎，这个是实际派，
1: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位啊，嗯，实际派是这么讲的，
1: 嗯，
0: 上班就是来做事的，
1: 嗯，
0: 把事情做好，把钱拿到，
1: 嗯，
0: 就可以了，
1: 也没毛病啊，
0: 对啊，说的其实就底层逻辑嘛，
1: 是，
0: 不要去有那么多的压力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呐，啊，或者是自己内耗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当然了，这位朋友他就可能有点可怜了。
0: 那，哎，我怎么讲？
1: 我的领导会把锅甩给我，所以我做错了不行啊。
0: 啊，这位朋友应该在这个职场里面是属于小欺负啊，是，嗯，被欺负的那一类啊。
1: 啊，心疼你两秒钟哦。哎，
0: 有朋友讲，工作只是手段，
1: 嗯，
0: 生活才是目的。
1: 是的，
0: 嗯，
1: 打工而已，不必上头哈。
0: 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自我调节。
1: 是，
0: 镜子脏的时候，
1: 嗯，
0: 不会觉得脸脏，但是为什么别人说糙话的时候，你要觉得糟糕的是自己呢？嗯，
1: 对呀，啊，糟糕的是他们呀。
0: 哎，
1: 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自己哪里哪里不够好。
0: 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外界的评价，
1: 嗯，
0: 跟你自我价值的衡量，
1: 嗯，
0: 完全是不成正比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不要把他们错误的去绑定，
1: 嗯，
0: 你绑定的其实是等于自己在 PUA 自己啊。
1: 没错。
0: 嗯
1: 嗯，还有
0: 还有，现在说的最多的
1: 啊，
0: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所以你要
1: 真的
0: 你要大胆的去试错，
1: 是真的。
0: 嗯，
1: 而且你一路走来就会发现，你再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0: 嗯，
1: 哇，我竟然做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0: 对。
1: 这不都已经过来了吗？
0: 是啊，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所以不要把别人想的，哇，多么的遥。

0: 可及。哇，做一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
1: 对，
0: 我跟你讲，生活当中的压力，它不会变成动力，它只会变成你的病力。所以不要有压力。
1: 是，
0: 哎，当然了，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果你工作过程当中啊，真的压力特别大，我们有一个5分钟的压力急救法。
1: 好，怎么说？
0: 首先第一个，快速的呼吸调整。可以用这个478呼吸法。吸气4秒钟。屏息7秒钟。再呼气8�秒钟。重复5轮。这是可以降低40%的焦虑感的。
1: 挺好。
0: 还有呢，
1: 学一学
0: 就是感官锚定。识别周围5种颜色加4种声音加3种触感。把你的注意力强制回归当下。
1: 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0: 还有一种呢，叫微行动来破局。你可以用2种方式哈。第一种呢，就是番茄钟摆烂法。
1: 番茄钟
0: 就是你可以设定20分钟超低的门槛任务。比如哈，只写50个字，或者是只完成就是比较低门槛的任务。启动之后循序渐进，然后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比较容易进入状态。
1: 是的。
0: 还有便利贴撕毁术，就是你的任务逐条写成便利贴，完成之后就把它撕掉。积累你的掌控感。
1: 是的。
0: 还有能量结界的建设。下班之后啊，立刻切断所有的工作消息，然后可以为自己啊，在家里面点一个香薰啊，放一些好听的歌啊，哎，看一个好看的动漫啊。
1: 是的。
0: 哎，通勤的时候呢，你可以就不要老是刷手机了。很多的朋友公共交通都会刷手机，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观察窗外的风景啊，或者是别的人呢、给大脑一个自然透析的时间。
1: 是。
0: 哎，长效的心理建设也是特别需要的。首先要建立一个责任边界，就是对非分内的工作，你要学会说不。不是我的事儿，我干嘛要做？拒绝无效的加班。拒绝无效的甩锅。项目搞砸了，如果是你的问题，你就想，那这一次是给我的教训，我一定要改正，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如果不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呢、与我无关。情绪脱敏也是一个好方法，
1: 就是情绪脱敏，
0: 你屏蔽别人的评价。对啊，别人的评价跟你的自我价值的衡量，我们刚刚说了不成正比嘛。
1: 对。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成就的储蓄罐。就是你每一天把自己今天做到的一些小胜利，记录下来，回头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你要给生活定目标，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下班的盘头，比如你下班之后，哎，我要吃一顿美食，或者是我要跟朋友聚会，明确生活的主线。
1: 是。
0: 还有就是工作场所一定要布置的特别的治愈。你可以放很多绿植啊，放很多的解压的玩具啊，哎，用它们来取悦自己。
1: 摆件呢？
0: 对。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呢，工作如果有压力的不要害怕，缓解自身的压力会让你的工作事半功倍的。
1: 一定要拒绝无意义的内卷哈。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用音乐来疗愈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啊。
1: 好。

0: 好了，两首歌曲，希望可以缓解一下各位的上班的压力啊。
1: 没错，
0: 当然你知道啊，压力太大的话，还有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哎，
0: 叫做美食疗愈法，
1: 美食治愈法。
0: 哎，有一种方式哈、
1: 啊，
0: 就有一种吃东西的方式啊，
1: 是的，
0: 被誉为很健康，就是你要吃应季的东西。
1: 那当然啦，
0: 哎，
1: 你总不能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吃这个冬天的这个。

0: 食物吧，
1: 哎，
0: 现在正是榴莲季呀，
1: 没错啊，
0: 各位喜欢吃榴莲的朋友真的是有口福了。
1: 昨天呢，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就是大家都在网上哈自发的说，哎呀，终于到了榴莲来报恩的季节了，
0: 对，被报恩榴莲应控的季节又到了，
1: 所以说呢，这个季节是吃榴莲的好时候，
0: 是
1: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都会去物色自己啊，跟自己有缘的那一颗榴莲，
0: 真的报恩榴莲。而且我跟你讲，
1: 好好的欣赏。
0: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哦，就我在超市啊，就看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那排队干嘛呢？排队等着看那个阿姨开榴莲。
1: 哦，
0: 比如说前面这一个女生，她挑了一个榴莲，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榴莲开盒好像开盲盒一样，因为我不太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万一要是开到了报仇的怎么办？开到了报恩的就会觉得哇替他高兴，然后就排了好多年轻人在那边排队等着看。
1: 哦，那就祝福自己这个夏天遇到的所有的都是报恩榴莲。
0: 报恩榴莲，是的。
1: 不过呢，吃榴莲哈，其实有一位最近一位女生来自于福建的福建的这位朋友遇到了一些烦恼。
0: 是不是他买那个榴莲，然后是不是那个什么仅退款？
1: 不是
0: 啊，
1: 是因为他跟朋友聚餐吃榴莲的时候，
0: 他那个喝酒了，
1: 喝了白酒，然后他的颈部跟面部呢，就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泛红，然后全身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
0: 对，我跟你讲哦，榴莲不能够跟酒一起的哦。
1: 所以啊，榴莲虽好，但是一定要注意搭配哦。
0: 是，
1: 所以有一些食物是千万不要跟酒一起来食用的，比如我们的榴莲。
0: 对
1: 啊，当这个榴莲跟酒呢一起吃的时候，就像我们来自于福建的这位女生哈，她就会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的饱和度一度是降到了70%吧，
0: 很危险。
1: 最终她是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导致
0: 呼吸衰竭。对，所以就医生就是紧急的提醒大家，这个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是一样的，特别特别的危险。
1: 是
0: 啊，而且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之内也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啊，包括像是这个料酒也不可以，
1: 藿香正气水也不可以，
0: 也不行。
1: 因为榴莲当中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含硫化合物的，它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叫乙醇脱氢酶的活性，
0: 对，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及时的代谢，
1: 是
0: 大量的堆积在体内，所以就会引发，哎呦，这个心慌，对不对？呼吸循环的衰竭，严重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没错，而且像一些过敏体质啊，或者肝功能不好的人哈，你吃了榴莲之后哈，你最起码要至少拉开3天的间隔才能去碰酒
0: 啊！天哪，这一定要注意哦。
1: 而且吃榴莲也不是适用于就是每一类人，
0: 对，
1: 有三类人是绝对吃榴莲的时候要警惕的。
0: 首先就是糖尿病患者，
1: 怎么说？
0: 因为榴莲升糖指数很高啊，很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
1: 哦，
0: 还有一种就是肾病患者，高钾血症的患者需要限制摄入榴莲，再一个就是过敏体质了，首次如果你吃少量尝试，你可以观察吃完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皮疹啊、瘙痒等过敏反应。
1: 没错，其实除了榴莲之外哈，还有很多的食物其实都不能配酒，
0: 对，
1: 哎，比如说海鲜
0: 呢，对，
1: 海鲜不可以跟啤酒，
0: 对，
1: 因为会痛风，
0: 痛风真的，痛风套餐。
1: 烧烤食物，其实也不宜于喝酒，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大家会讲啊，吃烧烤不喝酒，那乐趣不是少一半吗？
0: 其实你偶尔这样也行，但是你时间如果久的话，可能就是对身体不太好嘛。
1: 而且啊，这个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不但会损失它的脂肪和蛋白质啊，而且还容易产生这个致癌物。
0: 对对对，
1: 喝酒的同时吃烧烤呢，酒精会扩散消化道的血管，并且破坏消化道的黏膜，就会让这些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好，以后不吃烧烤，
0: 不吃烧烤。浓茶也是
1: 啊，浓茶也不能够。
0: 浓茶当中的茶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的这个负担。
1: 还有一种啊，这个一定要警惕。功能性的饮料
0: 是。
1: 为什么这么讲？很多人讲，哎，我去喝点酒的话，然后里面做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哈。其实不是的。不可以加，因为像它里面有咖啡因、有电解质、有盐、有氨基酸、有维生素等等等等，掺兑在酒当中呢，电解质的这个钠离子还有咖啡因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跟胸闷
0: 等等，是的，
1: 所以啊一定要注意了。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12点了哈。
1: 是。
0: 工作一个上午啊，知道你们做的都乏了。
1: 是的。
0: 所以中午的时候还是适当的跟你们一起来运动一下。
1: 哎，又到了我们的脑袋翻滚吧的时间了。
0: 没错。
1: 带着大家一起运动一下，让我们的大脑越来越聪明哦。
0: 好的，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有2道题哈。
1: 是。
0: 首先这个第一道哈。
1: 嗯。
0: 第一道我来问大家好不好？
1: 好。
0: 99乘法表大家都会背吗？
1: 那当然会背啊，不是小的时候学的吗？
0: 好，突击检查一下，请问，69，
1: 54啊？
0: 哦，厉害哎！

0: 辅导这个小孩子的作业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就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可以的，
0: 内心要强大才行。
1: 好，我们今天呢九九乘法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0: 啊？
1: 那你们知道九九乘法表是谁发明的吗？
0: 谁发明的？
1: 哎，
0: 谁发明的？这就是你今天这题，
1: 不是数学老师啊。
0: 嗯，
1: 九九乘法表是谁发明的？
0: 哦
1: 啊，
0: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听歌。

0: 好了，今天呢，这个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九九乘法表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有没有想过九九乘法表啊？到底是谁发明的呢？
1: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想过哎。
0: 不是数学老师哦。
1: 不是数学老师，那是谁呢？
0: 是谁呢？
1: 谁发明的？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今天都没有答对哦。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
0: 公布一下答案吧。九九乘法表到底是谁发明的？

0: 在这儿等着呢。
1: 啊，好了，今天的这道题呢，跟大家分享完毕了哈。
0: 嗯，
1: 接下来呢？
0: 我这题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大葱，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买的那个大葱，它摆摊儿，
1: 嗯，
0: 算命，
1: 嗯。
0: 摆摊儿，你肯定是要吆喝两声啊！
1: 是，
0: 他刚刚吆喝两声，来算命了，算命了。
1: 嗯，
0: 旁边摊位的大蒜，
1: 嗯，
0: 过来了。
1: 哦，
0: 然后把他揍一顿，揍了大葱一顿。我的问题就是，请问大蒜为什么要揍大葱呢？
1: 哦，大蒜为什么要揍大葱啊？
0: 对，大葱人家摆摊算命嘛，
1: 嗯，
0: 吆喝两声，算命了，算命了。然后呢，旁边摊位的大蒜就过来揍了大葱一顿。请问大蒜为什么要揍大葱？
1: 好了，问题抛给你们。
0: 是的，
1: 如果有自己觉得正确的答案，及时告诉我们就可以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是的。

0: 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神回复：小龙女可以七年不见杨过，你能吗？
3: 我可以一辈子不见杨过呀。上学的时候你有过什么样的困惑？
2: 体育老师那么强壮，为什么老生病？我都奇了怪了，为什么总有一些不常联系的人管我借钱呢？
3: 因为常联系的人都知道你没钱呐。
2: 今天我被骗了1000块钱。
3: 哎呀，去报警啊！
2: 我报了，低于3000他不能立案。
3: 那就这么算了？
2: 怎么可能算了？我又给骗子打了2000。
3: 聪明。那立案了吗？
2: 对方又转回我1块钱。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7，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哈，都在午间通行的路上。
8: 是的，
7: 在路上呢，不仅有好音乐，有快乐的相伴啊。
8: 没错，
7: 当然啊，尤其是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哈，在路上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你的安全小卫士。
8: 是的，平安出行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嗯，
8: 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联合平安车险，这次也是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以呢，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到专属证。现在就可以致电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只要你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专属政策了。如果说最近有车险快要到期的这个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7: 好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张子宁、李星一、一念以及周深等。晴天。

0: 好了，听到这两首歌，非常的治愈哈。我们刚刚呢，其实忘记了一个事情。
1: 公布答案呢？
0: 哎，
1: 我这道题也是没有朋友答对，因为都答错了。大葱摆摊儿算命，刚刚吆喝两声，旁边摊位的大蒜就不愿意了，就过来了。然后他不止不高兴，还把大葱给揍了一顿。
0: 哎呦，
1: 请问这个大蒜为什么要揍大葱呢？
0: 嗯。
1: 重点就在于，大葱他摆摊算命，他喊的是什么呢？他吆喝两声是"蒜挂啦，蒜挂啦"。然后大蒜听了以后啊，谁挂了？
0: 生气了，
1: 啥把我蒜挂了？
0: 对，
1: 我才不干嘞！
0: 哎，
1: 过来把你揍一顿。
0: 所以啊，这个圆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对，
0: 那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有误解啊，
1: 是，
0: 所以就要把话说清楚
1: 哎，
0: 啊，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
1: 理
0: 考一
1: 解一
0: 些问
1: 下，
0: 题，
1: 思考一下。
0: 哎，相互理解，
1: 对对
0: 相互
1: 对，
0: 包容。
1: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啊，对，打架是不对
1: 打
0: 的
1: 架是
0: 啊，
1: 不对的啊。
0: 好了，12:27，我们今天呢，哎，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吧，人生的顶级幸福感。
1: 顶级幸福感，突然一下子这么的深沉。
0: 哎，如果要问你人生的顶级幸福感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1: 顶
0: 有的人
1: 级，
0: 说财富自由，有的人说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1: 想
0: 想
1: 不
0: 吃
1: 做
0: 什
1: 什
0: 么
1: 么
0: 吃什
1: 不
0: 么，
1: 做什么，
0: 想不做什么不做什么，
1: 哎，
0: 对
1: 对，
0: 啊，这都是一种底气哈。但是啊，真正的顶级幸福感，称之为心流体验。
1: 心流体验怎么个说法？
0: 怎么讲？心流体验呢？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人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的状态。
1: 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应该都有过吧？
0: 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哈。比如啊，举个例子，它可能发生在你在专注的解一道数学题。可能出现在你沉醉的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
1: 也可能是你全身心的投入到一项手工当中，或者说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这个球赛当中。
0: 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注意力高度集中，忘记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情在流畅的推进。这个时候你再看，就已经不仅仅是坚持了，
1: 没
0: 而
1: 错。
0: 是纯粹的享受。
1: 而且呢，就会感受着专注的投入带来的那种愉悦和充实，
0: 好了，
1: 这
0: 今
1: 就
0: 天
1: 叫
0: 我们
1: 幸
0: 就跟
1: 福。
0: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心流体验
1: 是的。
0: 啊。接下来继续这两首歌，当你专注的听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
1: 幸福
0: 幸
1: 感。
0: 福感。
1: 是的。

0: 好了，今天呢，懂多一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顶级幸福感。
1: 就是如何获得心流体验，对不对？
0: 哎，
1: 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就是那种，哇，你在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然后当中就很享受，一抬头发现，哇，2个小时过去了，沉浸式的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哎。
1: 专注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会疯狂地去分泌多巴胺。

0: 比刷手机快乐多喽。
1: 是，
0: 嗯。
1: 所以有四个行动
0: 啊
1: 是可以帮你瞬间的进入到心流体验的。
0: 哪四个呢？
1: 首先呢，你要找对这个任务难度
0: 啊，
1: 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点挑战，
0: 嗯，
1: 但是呢，你可能跳一跳够一够，
0: 嗯，
1: 就可以够得着的事情。
0: 哎呀，因为太简单就会觉得很无聊，没有这个乐趣；太困难了又会觉得很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够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因为这个明确的目标和你及时的反馈更加容易带来心流体验。你可以试一试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分解，然后在过程当中呢获得明确的完成的反馈。比如说，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怎么怎么样给读了，
1: 迅速的读完。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把这本读书的过程分，哎，我今天读第一
0: 章，今天读一点，对，
1: 明天读第二章，
0: 对，
1: 再读第三章。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主动的去创造无干扰的时段，
1: 哦，
0: 就是你在开启你专注任务之前，你要先排除掉各种干扰，你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这个时候呢，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只做这一件事儿。
1: 嗯，一心一意，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三心而意，
0: 全情投入嘛，对不对？
1: 最后一点就是
0: 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是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放下对于结果的执着，你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或者说你聆听这个指尖敲击键盘的这个节奏啊，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一种流畅感。关键是你要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
1: 没错，当你极致地去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0: 是的。
1: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

0: 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3: Come on，
2: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上班的时间感觉过得很慢，而一到放假，时间就像开启了倍速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假期，很多人会给自己安排过密、过于兴奋的活动，大脑突然录入很多有趣的记忆，存储空间很快就被填满了，就会产生时间过得特别快的错觉。如果没能好好休息，也很容易造成精力的赤字。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给自己3天到5天的缓冲期，就是从假期过渡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当中的时候，行为上断舍离，重置生物钟。另外呢，一定要对自己的情绪好一些。什么意思呢？哄着自己上班呗。刚刚经历了一个一天的休息日啊，我觉得虽然很短暂，但是呢，也足够让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重新开始应对新一轮的学习和生活了。你准备好了吗？

原片单，今年将有3部新短片进行特别放映，其中贾樟柯导演、赵涛主演的《都灵之影》将会亮相。本届戛纳电影节，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也将亮相修复放映。这部影片是1993年金棕榈的最佳影片得主哦。好，第二则消息是关于电影《错了吗？遗憾吗？》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发布了一个预告。这个电影是由年轻演员庄达菲、王安宇、白客、敖子怡共同演出的，将会在5月20号上映，想必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电影。王安宇也是近期比较大热的一位演员哈，5月20号这么甜蜜的日子，一起去看吧。还有一部恐怖喜剧片《惊声尖叫6》发布了新海报，讲述的是两位好友再度卷入一场涉及杀手、怪物和超自然生物的混乱事件。因为《惊声尖叫》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关于恐怖喜剧片的一个大 IP 了，到现在已经第6部了，大家还是关注度很高的，毕竟它的黑色幽默还是蛮吸引人的。今年6月5号将会在北美上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的热搜词条，想来跟各位聊一位歌手啊，周深。中国日报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叫做《黄金时代》，就是聚焦了歌手周深。他曾是为衣食担忧的留守儿童，也曾经是在声音争议中登台的素人歌手。但是呢，凭借着自己的执拗越过山丘，借以着一些互联网上的东风破圈生长。最近呢，这档纪录片《黄金时代》就对话了青年歌手周深。在接连打破各项记录之后，他坦言啊，星星本不会发光，这份光芒源于每一个人。从当年自卑怯懦的少年，到现在从容坚定的歌者，周深守住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也在时代变迁中完成了蜕变。他也衷心的希望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前行的你，都能够越过自己的山丘。周深用他空灵优美的嗓音唱了很多很好的歌曲，不仅是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在很多的孩子心中也产生了非常好的正能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优美的歌声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等了好久的520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启了，咱们真的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整整136款人气好物，现在下单通通有加赠，而且送的不是普通小样，是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样的大牌好物，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挑选。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 SK2 的神仙水护肤精华液加大红瓶面霜。姐妹们，天气越来越热了，肤色暗沉、毛孔粗大这些老问题又冒出来了。SK2 神仙水今天组合价非常的便宜，359到手一套。首先，神仙水是230毫升的大容量版，这个规格日常是600出头。另外呢，还搭配了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所以呢，这样一个套组完全足够你用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神仙水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回购，就是因为其中的 Pitera 发酵精华对你的什么暗沉啊，然后肤色不均啊，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另外呢，230毫升的大瓶量也很足，搭配着大红瓶面霜真的是一步配齐。敲黑板，今天一套只需要359就可以带回家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说到旅游这件事儿啊，大家现在普遍都是有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选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的话，一方面体验感不好，人太多了，另外一方面呢，物价疯涨，无论是住酒店还是机票啊，价格都是会涨得比较多。所以怎么样可以避开人潮和高消费，然后选择一些小众的目的地去体验美好的风景和生活呢？最近啊，网上就有很多人推荐了一些人均可能只要几百块钱就能享受慢时光的一些冷门小城，既有治愈风景，又有烟火日常，特别适合安静放空。比如说广州的钦州是国内唯一能观测野生粉色海豚的海域，而广东的徐闻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原始玻璃海，未开发的沙滩可以独享日落。广西河池乘船可以探秘三门海喀斯特溶洞，沿龙江步道听山歌。而四川的海螺沟呢，则是可以以100元的价格就住到一些温泉民宿，泡汤仰望雪山星空。如果想近一点，咱们安徽宁国有青龙湾湖畔，人均90块钱就可以住民宿了，推窗就可以见到晨雾、水墨山水。这些地方相对来说可能小众一些，可是他们真的物价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人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非常适合享受慢时光。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假期的话，可以选择去一些宝藏的冷门城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由王骁、田曦薇、王传君等人主演的探案剧《低智商犯罪》近日在正式开播了。这部剧主打通过荒诞喜剧的方式探案，收获了不错的播放热度和口碑，也成为了国产探案题材继纪实、烧脑、古装之后的又一次新尝试。说到国产探案剧啊，从早期的《重案六组》到这两年的《漫长的季节》《隐秘的角落》《骑士》《清明上河图密码》等等，你会发现啊，国产探案剧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从基于公安真实案件的纪实类剧集，逐渐发展成为多线索、多时间交错的烧脑剧集。作为成本不算高的现代探案剧，一共只有24集的《低智商犯罪》，凭借几位主演的人气，开播就受到了高热度。而很多人说这是新的下饭探案剧，因为五一节左右开播的嘛，所以目前观众普遍表示欢迎，说哎呀，我终于可以利用假期好好的追一部剧了。我看了一下豆瓣上也都是好评，所以如果大家对探案题材蛮感兴趣，然后呢又想看一些不一定不一样角度题材的探案剧的话，最近这部《低智商犯罪》可以关注一下。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情绪稳定是现在很多朋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啊，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总是发脾气，不要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上火的那个情绪，就希望能够让自己淡淡的。但是呢，其实人的情绪不会一直毫无波澜，只要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情绪必然是会随外界波动的。波澜不惊这个状态过于理想化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确实来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只要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范围，其实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时刻积极乐观，没有消极情绪。每一种情绪都是进化的产物，对我们都有保护价值，包括低落、沮丧，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提醒着你需要寻找有意义、有乐趣的活法。这种情绪要被意识到，被表达出来。如果忽略、排斥这些真实感受，或者把它当成问题，那么就可能会错过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思。所以情绪稳定并不代表时时刻刻都要傻乐呵啊，而是要在每一种情绪下能够找到当下的自己，能够从中寻找到自我反思和价值。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自己的情绪和解，或者说接纳自己的情绪。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我们有一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想要唱出来，那么就请来当我们的领唱员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想唱、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报名吧。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音乐先锋榜为您揭晓的时刻。进入今天的榜单环节，我们来听听到底榜单上又起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8: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本周排榜在第20位，由上周第2位直降18个位置，墨菲定律的《今夜茉莉开》。本周19位来自香港的歌手啊，现在人气非常的红的奥斯卡涂玉林的《善良豁然》。本周18位，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17位新歌进榜，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原声的一个民谣风的一个抒情曲啊，它的核心是致敬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初见，第一次见面啊。许魏洲呢就用温柔的视角来写进跟亲人、爱人、朋友，甚至和小动物毛小孩相遇时候的这种纯粹的心理激动，把这种简单的问候啊谱成一封献给开始的温柔情书。编曲用清新的木吉他为主轴，搭配非常轻柔的鼓点跟和声，旋律呢舒缓干净，阳光感满满的感觉啊。我们来听他这把干净温暖的唱腔，非常的真诚，很有治愈哦。我觉得整首歌的字字句句都包含着对于相遇的真实了。本周来到第17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1: 看你或许走进下个风景。
2: 看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初见说所有美好其实都始于一句，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榜单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16位，伍嘉成《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新歌进榜。歌词就是以眼泪成海做一个意象啊，把沉默争辩之后的遗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沉入到这片无际的深蓝海洋当中了。编曲方面，冷调的电子音效，空灵的氛围为主。伍嘉成的演唱很清透很细腻啊，他的声线就属于空灵低沉的感觉，把这种海水的潮起潮落的不甘和等待都演绎的情绪非常满了。伍嘉成的这首歌新歌进榜来到第16位，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来看听众深海小鱼说，等眼泪流成海才是可以释怀的时刻吧。
1: 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希君。
2: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0: 本周第十五位上榜两周，陈卓璇记忆点。本周十四 Kelly 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本周十三位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两个位置，孙燕姿飞瀑而下。用这种失速下坠飞瀑的意象来写写我们人生啊，在失重的时候那种清醒和勇气。有的时候你的周围世界并非坍塌，而是你清楚了自己的去向到底该去哪里降落。现在的演唱褪去了年轻时候的锋芒，我觉得现在的他更显得是中年的从容克制啊。主歌呢气声很细腻，副歌呢很舒展很开阔。来听飞瀑而下，本周第十三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我就是喜欢 R&B。
5: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4: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6: 我就是喜欢 K-pop。
7: 我就是喜欢
8: 电子乐。
9: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10: 一起摇哦，
11: 时光静静流，
12: 你流抽烟，你流失恋。
13: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4: 榜单继续往上走，正在为您揭晓周一我们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排行。本周十二位，左琳洁《掌心里的未来》。本周十一，吴宣仪《上元花》。本周第十，上榜三周，上周十二升两个位置，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这首歌以沿海地带做一个核心意象，写的是当感情失去之后啊，内心当中的迷茫啊，缅怀和最终的成全对方。整体真的好像海水一样啊，潮起潮落啊，此起彼伏。李克勤呢，其实他的唱腔没有以前那么的华丽了，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孙燕姿等等这些中生代啊，现在是偏中生代的歌手来说，他们都越来越成熟了。沉润的啊，这种声线，主歌呢好像是在你耳边啊低声私语，副歌的部分呢就相当的舒展。李克勤标志的清亮高音化作温柔的底色，他要诠释的到底是什么呢？归结到这句话，放开有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爱了。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本周第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得了叮当。
1: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来，榜单继续往上数，本周第九，张雨桐《童花》。本周第八，娃娃魏如萱《普通的日子》。上榜只有五周时间，上周第十升了两个位置，电影呢《深度安静》的宣传曲。其实讲到娃娃，你会想到自然卷组合嘛，那娃娃魏如萱一直以来标志性的就是气声的唱法啊，所以她的演唱很克制很细腻，气声和清唱交织起来，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对着空气啊喃喃自语，把心里有话却没有办法开口的这种诗语感，我觉得唱得非常的生动的。而且编曲方面为了配合她也做得很清冷，有持续的环境的声响，我们小听一段好了，《普通的日子》娃娃魏如萱。

0: 听说舞蹈听风说他不是撕心裂肺的那种痛啊，是那种明明身边有人日子在走却被闷在水里的无力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李健。
2: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大地般春雨。
0: 本周音乐先锋榜第七位 Motown 的苦的甜，而第六位毛不易我的你。上榜六周时间，上周第七位升了一个位置，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片尾曲。我的你三个字其实唱成岁月当中温柔的专属称谓啊，告诉别人，哎，你是我的。标志性的诉说式演唱，毛不易好像在我们耳朵旁边来讲一讲旧日时光的故事呢。毛不易的这首歌本周第六，我的你。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这样天天熬夜真的没关系吗？
2: 哎呦，其实会变丑啦，人家已经从宇宙第一美少女变成地球第一美少女了耶。
1: 哎呀，真是不要不要自卑嘛。我喜欢。那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啊？
2: 我觉得打野最重要。
1: 哎，为什么不是我？
2: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爱情晚来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打野再不来，我的中路就真的没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慢慢欣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在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的下午呢，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揭晓。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路虎的相思病上榜六周，上周第六升一个位置，路虎自己的原创作品，主要唱异地恋啊，这种牵挂啊，真的是甜中带涩，治愈戳心。当代人相思成瘾嘛，嘴上逞强说哎我很好没关系的，夜里经常却思念，有的人就要睁眼到天亮了啊。编曲的部分，吉他贝斯搭配温暖的弦乐啊，节奏很轻快不拖沓，像在讲一段轻松的心事了。路虎的演唱非常的温柔松弛，带着一点少年气啊，很直白很动人。相思病本周第五位。

听众月亮邮递员说，明明很轻快的一首歌啊，怎么听了感觉眼睛里有点发红啊。继续往上数榜，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上榜已经是有四周的时间，上周第九，本周成功再生五位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这其实是春节档电影《镖人》当时的主题歌啊，来唱出侠客的孤勇和洒脱。我们听听这把颗粒感很有味道的嗓音来演绎，其实也有人说他的嗓音有点烟嗓，低音很沉稳沧桑，副歌部分的爆发力很强啊，尤其收唱段落利落干脆，王嘉尔《天下过客》。

0: 来看听众朋友策马渡黄沙说这烟嗓，你刚刚说的烟嗓、啊、搭配武侠风，我就觉得这个拉满了氛围感了，很热血啊。
1: 先锋谁与争锋，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金云 Angela。
0: 本周的第三位继续往上来数榜，上榜已经其实有九周时间了，上周呢第五位升了两个位置，荣川的小院，荣川自己的原创作品，他本身的演唱风格就是那种、温柔的细腻的嗓音呢，是清透的略带沙哑的，来唱进咱们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又真诚的一些期许哦。这首歌是相当有烟火气的暖心民谣，荣川的小院，恭喜拿下季军。

0: 听众橘子海晚风说，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我最近的烦恼都被抚平了，所以平凡的小愿望就是特别治愈人心。
1: 一起奔跑，让那份荣光的力量强行出。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3: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两个人都要负责。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七周，上周第四位升两个位置，周深的万里。之前的热播电视剧有央视的历史剧《太平年》的片尾曲，很特别啊，里面融入了像曼陀林啊、短笛啊等等乐器，声线很空灵。当然你相信周深的唱功啊，没有不可以拿捏的啊。五代十国的乱世烽烟、太平夙愿都在旋律当中了，所以里面也有家国大义、百姓的期盼，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化作动听的听觉盛宴。周深万里。

好了，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榜首冠军已经出炉，上榜已经有十周了，哇，真的是相当长寿的一首歌。上周的第三位升了两个位置，成功拿下本周冠军翁航蓉《同样的月光》。歌词里面唱，月光照过故乡潮汐，也映着异乡的窗台，那描述的都是侨乡儿女跨越山海的牵挂。翁航蓉用温润又有力量的嗓音呢，把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游子的城墙，包括心底里的柔软都唱出来了，让每个异乡的人都能在这首歌声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共鸣。同样的月光，翁航蓉本周冠军。

我们就在翁浩荣这首冠军曲《同样的夜光》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

相信腾带来的疼爱。说到疼爱这两个字，你会最先想到哪个人呢？我最先想到的自然就是我的妈妈了。最近有一个热搜，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这句话说，长大后才懂妈妈有求必应的含金量。小的时候呢，我们总会理所应当的喊妈妈要零食，要玩具，要安慰，要撑腰等等。长大以后，当我们回头看，才会明白她的没问题，她的我来搞，她的都给你，从来都不是她天生强大，而是把所有的爱，所有的耐心力气通通都给了我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在这些音乐里聊一聊那些藏在岁月里我们后知后觉的母爱。有任何想对妈妈说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继续来听这首歌，周宇带来的《妈妈的话》。

终于演唱的妈妈的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小的时候呢，放学下雨，妈妈撑伞来接你，伞永远都是歪向你这边的，而她呢，半边身子可能都湿透了。你随口说想吃某种东西，第二天餐桌上就会出现。你考砸了，受委屈了，闯祸了，第一个想到的也永远都是妈妈。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以为妈妈好像不会累，她不会难，她不会难过，她好像永远都有时间，永远都有办法，永远都是有求必应的。那现在的你想到哪一件妈妈有求必应的小事最让你破防呢？是深夜为你煮的一碗热汤，还是你离家时被她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把这些温柔通通的读出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孙宇说，小的时候想买一双很贵的球鞋，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买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一个月都没有舍得买自己任何要用的要吃的东西。小新说，我在外地上学，每次说想吃家里的菜，妈妈就会寄一大箱过来，她总说不贵不重，可那是他跑了好几个市场挑的。原来妈妈的有求必应并不是有钱有闲，而是她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在我看来，长大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能是你第一次独自扛下压力才懂她当年有多么不容易，可能是你第一次做饭第一次照顾人才懂她日复一日到底有多辛苦，所以我们会慢慢明白，他的我没事经常就是我撑得住，他的我不用其实是我想留给你，他的有求必应是他在用自己的人生来托举我们的人生。

Beyond 带来的《真的爱你》，送给妈妈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雅轩说，第一次工作以后加班到崩溃，突然想到小的时候我哭，妈妈抱着我说不怕，原来那个时候她也很难呐。邓媛媛说，妈妈从来不说爱我，但我要什么她都答应，现在我才懂，那就是最沉默和最厚重的爱。妈妈的爱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但却在每一件小事里滴水成海。时光很匆忙，我们长大，妈妈会变老，从前她为我们遮风挡雨，现在呢要换我们牵紧她的手，从前她有求必应，现在我要换我们把最好的都给她，不用等到节日的时候才想起一句妈妈你辛苦了。一次耐心听她唠叨，一顿陪她吃的家常饭，其实都是最好的报答。昨天也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母亲节，我也在我的朋友圈里感受到了很多温暖的氛围。其实呢，妈妈要的从来都不多，她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多成功，她只要我们平安快乐，并且要记得回家。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妈妈最朴素的爱，叫做有求必应。她真的不是魔法，不是理所当然，是一个女人把青春、温柔、软肋、坚强全部打包给了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才懂得含金量是她一生不求回报的付出。妈妈的爱有求必应，是我们一生最安稳的底气，而我们的陪伴和珍惜也是她晚年最甜的安心了。希望时光可以慢一点，希望所有的妈妈健康平安，喜乐无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读懂母爱，珍惜当下，好好的去爱。所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应该都是我们这一生中专属的独家记忆。来听陈小春独家记忆。

0: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

大家都是怎么跟爱的人相处的呢？是整天黏在一起，还是经常见面，保持一点距离感呢？每个人对爱情的要求都不一样，有的人要求有独立的空间和时间，也会有人要求爱一定要是毫无保留的，毫无间隙的。在我看来，其实爱不存在什么距离，不管是朝夕相处还是有各自的空间，真正的爱都是不会消失的，见或不见，你都是我最爱的人。

这首《爱永远不会消失》是由王力宏精心为阿妹量身打造的歌曲，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收录在张惠妹1999年国语专辑《魅力新世纪》当中。这张专辑呢是一张精选集，其中挑选的每一首歌除了兼顾到歌迷的喜好，更是纪念了阿妹在音乐中成长又慢慢成熟的音乐历程。其实每次张惠妹谈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在她的生命中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意义跟回忆，有的是生活上的点滴，有的是对音乐的感触，而更多的是属于歌迷跟自己共同拥有的回忆。是啊，一首歌可以带来的回忆和感触实在是很多，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专属的声音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Eason 陈奕迅被很多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之一，他的嗓音松弛淡然，就可以唱尽很多的人间温暖。如果声音有冷暖之分的话，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显得有些清冷的，所以可以唱出圣诞节当中 Lonely Christmas 的寂寥感。是啊，他在唱情歌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会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时不知道会赚走多少人的眼泪。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这样说，他说以前不是很爱听 Eason 的歌，总觉得他的歌像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很费劲，掰开了还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到了有心事的年龄了，不是不爱听他的歌，只是怕在歌词中看到自己的故事，或喜或悲都无比真实的映射着那些难以言表的心事。那我们就来听陈奕迅《我们》。

0: 我们
1: 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低沉的嗓音唱尽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温柔，不必争吵，不必解释，你懂就够了。彼此相爱过，陪伴过，照亮过的那些时刻，却终究没有走到终点。有的时候呢，或许没有结局便是最好的结局。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而我最后的温柔是祝你岁岁平安，各自安好。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来听赵乃吉带来的《爱过境未迁》。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3: 以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我遇上了你。
2: 哎呦，真的吗？
3: 直到遇上了你，我才知道你这样的我不能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6: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895
9: 公益主张。
1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5: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6: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7: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8: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9: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9: 深深来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很多爱运动想运动的人呢，大概率呢都会有一个困扰，那就是想运动又怕伤膝盖。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人跑步3个月啊，膝盖废了；那深蹲半个月啊，滑膜炎了；跳绳几天，半月板撕裂了。实际上，运动从来不是膝盖的敌人。

无知和蛮干才是啊。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运动啊会对膝盖的损伤更小，甚至没有伤害。所以呢，给大家总结了几种最常见运动的伤膝盖红线啊，包括走路、跑步、跳绳、爬山、打球、骑车，普通人照着做啊，避免踩红线，膝盖能够多扛好几年。首先说到走路，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贪多，那每天呢8000步就够了啊。走路是一种温和的运动，但是呢多走有益是很多人健康认知的误区。超过8000步，我们的关节负担呢会增加。日常走路锻炼呢，大家要记住3点。首先第一个是步数的控制，每天呢大约8000步啊，这是中南大学湘雅音乐研究团队2025年在《风湿病年鉴》上发表的研究结论，这个强度和数量的步行能够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关节的稳定性，减轻关节的负担。第二就是步频的要求啊，研究也特别提到说，目的性的步行，也就是步伐的频率大于等于每分钟60步，把走路呢当作是一种锻炼，不能慢悠悠的走。还有呢就是啊，这个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也给一个警告，专家提醒说，平时运动少的人、肥胖的人群走太多反而容易伤膝盖，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的运动的计划。还有就是跑步啊，幅度呢不要太大，姿势错了一定会伤膝盖的。很多人说跑步伤膝盖，其实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步幅太大，姿势不对，这才是半月板和软骨的杀手。那正确的跑步呢反而能够护膝。日常的跑步运动大家要记住几点，首先小步

第三呢就是跳绳了啊，很多人跳绳几天就会出现膝盖疼痛，问题出现可能是在地面上，水泥地几乎没有缓冲，长时间跳绳呢对膝盖的冲击很大。另外呢，跳绳这项运动呢不适合体重太大的人，也很容易导致膝盖损伤。所以呢，给大家一些要求，比如说场地呢要软一点，选择塑胶的地面或者垫一个瑜伽垫，缓冲力更好，对膝盖非常友好。动作的建议呢，跳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落地的过程当中，膝盖始终保持微微的弯曲，脚后跟呢别哐哐的砸地，还有就是要穿对鞋子，尽量要穿运动鞋，缓冲和支撑性更好一点，别穿这个帆布鞋就开始跳了，这是在虐待我们的膝盖。还有就是爬山啊，胖人要慎重的选择，尤其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大家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下山下楼的时候，对膝盖软骨的冲击比较大，不建议大家体重基数过大选择爬山爬楼这项运动。普通的人群爬山爬楼呢要注意几点，重心的控制，上山上楼梯的时候呢重心要略微的向前，下山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后倾，还有呢就是手扶栏杆啊，借助一些登山杖呢来分担我们膝盖的压力。膝盖不适啊，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啊，我们好腿先上，下楼的时候坏腿先下，别让受伤的腿呢吃力更多，这样的话对我们膝盖的延长寿命能够更好的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如果说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为我们带来放手去爱。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有一些运动伤膝盖的红线大家一定不要踩，比如说走路啊，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跑步啊，跳绳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伤膝盖的红线，比如说啊，打球啊，避免急停急转，半月板容易撕裂。像打篮球、打羽毛球的时候呢，膝盖扭伤多半不是因为跳得太高了，而是因为那些突然的急停急转变向的动作。那膝关节在这些动作当中承受的剪切力和扭转力比垂直落地更加的伤膝盖。首先我们如果说要打球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热身，那打球之前要做好热身，提高肌肉的温度，增加关节滑液的分泌啊，减轻运动的损伤啊，别一上场就开打。还有就是落地的姿势，弹跳落地的时候呢，膝盖要微曲，尽量的前脚掌着地，不要直立落地。这个小小的角度变化能够帮助我们吸收大量的冲击力。还有就是加强力量啊，适当的做一些膝关节的运动，比如说啊全屈膝、下蹲等等，来增加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肌肉强了，我们的膝盖就稳了。还有就是骑行这项运动啊，骑行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的这个车座别调得太低了，否则其实也是一种磨坏膝盖的一种方式了。骑行本身呢是一种护膝的运动，但很多人因为车座调的不对，反而伤了我们的膝盖。车座太低，膝盖弯曲的角度太大了，长期下来呢会磨坏我们的软骨。那正确的骑行大家要注意三点，首先上身我们是放松的，背部挺直，不要过度的弯曲或者是伸展。那双手轻握车把，我们的肘关节要微微的弯曲。还有就是座椅的高度要适中啊，脚踏到最低点的时候啊，膝盖保持略微的弯曲，不要完全的伸直啊。这个微弯呢是保护膝盖的一种观念了。还有就是别用蛮力啊，这个调高一点档位，提高踏频，别用蛮力去硬蹬车。除了上面有针对性的具体运动的技巧啊，还有一些通用的护膝的原则，那贯穿我们的运动的前后，坚持做下呢，膝盖的使用寿命就可能会一定的延长。所有的运动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啊，如果说运动前不热身，突然开始高强度的运动，对膝关节的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啊，会让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不要突然的大量的运动，然后呢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出现不适要及时的休息。那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运动尤其是激烈运动的时候要带上护膝。专家也提醒说，在进行较为激烈或者是较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可以佩戴护膝，但平时呢不要常规戴，否则会让我们膝盖周围肌肉发生一种萎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急转急停的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打球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种摔倒的这种风险，大家呢可以佩戴护膝啊，平时就不要戴了。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为我们带来的松松，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的膝盖健康啊，尤其是在做一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对于膝盖的冲击呢可能会大一点，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关注了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翘二郎腿或者是久坐起身上下楼梯，甚至平时走路的时候总觉得膝盖会时不时的卡住，甚至能够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这可能就是我们膝关节缺滑液了。相关的医生呢最近表示说啊，膝关节滑液呢是由膝关节滑膜组织所分泌的透明粘性的液体啊，正常的成年人的膝关节的腔内呢约有0.5到4毫升的滑液，能够润滑关节，减少软骨的磨损，也是无血管的关节软骨输送氧气和营养，清除代谢的产物和炎性的因子，同时呢形成液压缓冲的系统，分散关节软骨的负荷。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些膝关节不适的朋友呢，去医院啊，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膝关节滑液过少，那有哪些症状呢啊，包括关节活动的时候呢有一种摩擦的感觉，晨起的时候关节比较僵硬，或者是 X 线检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关节的间隙变窄甚至消失，最常见于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比如说骨关节炎啊，这个病呢55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是超过50%的。那如何判断是否滑液过少呢？早上起床膝关节啊这种身躯的卡顿比较僵硬，上下10个台阶之后出现刺痛，不借助手臂支撑难以屈膝，到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小于90度，都有可能会导致滑液过少啊。如果说大家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有1到2个啊，可以到医院去进一步的确认。专家也再次的提醒啊，膝关节滑液呢不是越多越好，长期积液可能导致滑膜炎性的增生，常见于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的撕裂等膝关节性的急性创伤，以及痛风性的关节炎、感染性或化脓性的关节炎等等，在年轻人、运动员或高尿酸人群当中啊，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是高发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小心和关注。那有一些动作呢是可以滋养我们膝盖的，滑液过少应该要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力为主，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专家建议说尝试一些活动啊，增强对膝关节的保护，所有的动作呢都要遵循无痛的原则，出现刺痛要立即停止。首先第一个，通过站立提踵，就是抬脚后跟的动作，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从而保持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关节的磨损。第二呢，就是通过八段锦、太极拳这些活动啊，维持关节内正常的压力负重，刺激关节液的产生。第三呢，就是在无负重的状态之下反复的活动关节啊，推荐一些动作，比如靠墙静蹲这些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过。所以呢我们关节的健康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和呵护啊，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对于膝盖、对于关节的这种影响的一些动作，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为我们带来《那些你很》。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5: 首先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影响到我们膝盖的健康，也特别和大家提到那有哪些动作是可以滋养我们膝盖的，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关注了哈。专家也指出说，生活当中的很多被忽视的习惯也在悄悄地伤害着膝关节。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良的姿势，不正确的站姿和坐姿，比如说驼背会打破我们身体的力线平衡当脊柱与我们的髋关节错位的时候呢，膝盖会承受额外的压力，对膝盖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还有就是鞋子不合脚，尤其是穿高跟鞋，会改变我们的步态缺乏缓冲的设计，让每一步这个都会对我们膝盖造成一定的冲击，日积月累的压力，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髌骨疼痛综合症，甚至骨关节炎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久坐、久站、久卧，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有可能让我们的关节滑液分泌减少，长久一个姿势不仅会导致肌肉无力、关节僵硬，还会让我们的髋关节这些部位会发生一些紧张，影响到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除此之外呢，其实和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不当的饮食习惯也会造成膝关节的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等这些营养素，会削弱我们软骨的强度，而高糖高脂的饮食呢，将会加重一些炎症的反应。除了刚提到的这些喝水少也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滑液是由关节滑囊和腱鞘的滑膜液分泌的，水呢是滑液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对关节起到滑润和缓冲的作用。那脱水呢就会导致滑液分泌量的减少，从而导致我们膝关节的摩擦和疼痛的增加。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了，无论是快速的增重带来的额外的负荷，还是突然减重导致的肌肉流失，都会影响我们关节的健康。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激素的变化，特别是女性到了更年期，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也会加速关节的老化。既往我们的膝盖的损伤即使看似痊愈了，其实也会留下一定的隐患，增加未来疼痛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训练过度或我们的训练方式方法单一比如说忽视了力量的训练或者是专注做一些冲击力高的运动，会引发我们的一些肌腱炎等等这些运动的损伤。生活当中呢，还是那句话，大家要养成良好的饮食、运动与作息的习惯，控制我们的体重，避免膝关节着凉。当出现疼痛、肿胀保守治疗2周之后没有任何改善，关节周围红肿热痛等这些症状是持续加重的，关节呢也会出现一些形态的变形，关节的活动的这种能力也会丧失。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不要硬撑着。所以呢，我们的关节健康和我们整个运动过程当中的表现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小心。

和呵护我们关节的健康。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克，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It's been a long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啊，今天的太阳非常的热烈，
10: 夏天了吗？
9: 啊，立夏之后确实温度在不断的蹿升。
10: 嗯，
9: 啊，所以各位出门的话，记得还是咱们千叮咛万嘱咐的做好防晒，做好防晒，回家之后做好修复，做好修复。
10: 5月13号，也就是这周三后天的下午6点钟，
9: 哎，
10: 520宠粉直播
9: 开抢了。
10: 对，这一次呢是贝贝和彭可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9: 没错，我们呢会在电波里面继续的陪伴大家。
10: 对对对，这次价格是没得说的，
9: 129块钱的卡洛驰洞洞鞋，299块的后天气单还是礼盒，599带走2只 SK2 小灯泡加一堆赠品，心动不心动？我就问你，
10: 直播间每半个小时抽油卡送现金礼包，然后现在呢，赶紧扫码进群领券和啊，还有券和小样。
9: 哎，没错，现在还有机会先拿到一些小样啊。进群的方式呢，我们死活是不会告诉你的。
10: 那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呀、
9: 啊。回复给力啊，能不能进群？没有进群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慢慢来啊。
10: 好，今天5点08分的给力秒杀的第一款是神仙水 SK2 神仙水护肤精华，230毫升的正装，加4个大红瓶面霜的中样。
9: 哎，
10: 是中样是15克的，
9: 15克的中样的话60克，大红瓶面霜的正装是80毫升。
10: 不，
9: 60毫升，
10: 60克的正装有，
9: 啊、
10: 还有80克的
9: 啊，
10: 都有，
9: 所以今天的价格359，做到
10: 好划算哦。
9: 这个咱们进入嘻哈的520的宠粉季之后，这样的价格已经不奇怪了。但是如果说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嘻哈搜货上购买过跨境护肤，你可能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不可思议。没错，一点没有听错，所听即所得。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点击紫菜单给力，这是我们嘻哈搜货的官方平台，直接购物就可以了，看到的价格就是真的。 一点没错。拿到手之后，这东西你稍微有不满意的话，直接联系客服可以退。如果您发现是假货的话，假一赔十。
10: 对对对，为什么神仙水这么多人回购？啊，
9: 太适合亚洲人的肤质了，尤其是女性的肤质，
10: 尤其是夏天用，
9: 哎，
10: 蛮清爽呀。
9: 它本身是精华来的，同时呢又不是那种很油很厚的精华，
10: 它可以对暗沉还有皮肤不均的这种不匀的这种肤色啊有明显的改善，
9: 对，
10: 收敛毛孔。然后有些姐妹把它当成二次清洁，这也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就是你的那个棉片呐、不是一面是光的，一面是有点糙的吗？对，你光的那一面去吸满这个神仙水，然后一个方向在脸上擦，哎，可以
9: 擦的时间要久一点啊。
10: 啊，这个药可以有效的清除。把你这个毛孔里面的那些多余的油脂代谢掉。
9: 很多的护肤品呢，大家的反应是这样的，好用啊，但是我一停下来的话呢，感觉就没有以前状态好了。而 SK2 的神仙水为什么口碑经久不衰，而它的核心成分一直没有变，是因为它能从本质上提升我们的皮肤屏障和皮肤的这种光泽感。

0: 不懂的朋友听我暂且那么一说，防晒隔离二合一，出门一步省两步。这不是单纯的防晒，它里面加了隔离成分， SPF 是50加的防晒力度也很够。关键兰蔻精纯这个牌子它出这么一个东西，它可能只是简单的作用吗？你涂完之后直接的叠粉底或者气垫，护肤防晒妆前全搞定。
1: 它的肤感是比较轻盈的，然后我用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它是所有的这些防晒隔离乳当中提升皮肤亮度最好的一个，
0: 而且一点不厚重。
1: 对，
0: 然后后续想上妆的话，尤其在这个季节，你一定要选那种轻薄的质地的隔离，
1: 因为精纯系列它本身是滋养皮肤、所以呢它在它的这一款的防晒乳当中也有应用。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试一下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东西为什么以前没有用过。
0: 对，另外呢，所有朋友在下单之前您最好添加一下嘻哈搜货商城首页右上方的店长的微信，
1: 对
0: 是企业微信，添加之后您在每次下单之前可以找你的
1: 店长
0: 领取一张5元的无门槛券，
1: 对，就减
0: 5元，
1: 对对。
0: 同时您在商城所有的购物产生的积分，每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
1: 对。来这个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是的，新用户注册的话是马上会送200积分的。
1: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在办公室有哪些营养又健康的小零食
0: 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的话题，旅游完了让你念念不忘的美食。
1: 哦，太多了。
0: 哎，我每次旅游完能记住这个地方不全靠当地美食吗？你说我大老爷们又不爱拍照片，我不就光记得吃了哪些吗？
1: 不是，你
0: 一说顺德我啥也记不住，我就记住那细妹牛杂了。
1: 你出去玩不是应该自然人文的这些东西，难道一点都没有知识点让你
0: 记下来吗？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能记住，就跟学课本一样，一扔就忘。
1: 然后将近10年过去了，那家牛杂店的名字你还没忘？
0: 老板长什么样我都能描述出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最近一男子，
0: 啊、
1: 他去饭店吃饭，他呢非常排斥预制菜。
0: 哦，不爱吃预制菜。
1: 对，然后呢，他问了
0: 到饭店的话，咱就肯定是愿意点现炒现做的，对吧？
1: 他就问的那个
0: 服务员，
1: 对，说你们这儿是不是预制菜
0: 啊？怎么答呢？
1: 然后呢，这个店员说我们这儿现炒，
0: 现炒。
1: 对，
0: 啊、
1: 他说那也行，我点一份
0: 啊，
1: 那个叫什么肉丝儿，
0: 炒肉丝。
1: 大概什么什么炒肉丝吧，大概
0: 这常见菜呀。
1: 对，这道菜别给我放盐啊！再点一份麻婆豆腐。
0: 麻婆豆腐。
1: 对，
0: 啊、
1: 给我这个豆腐切成三角形。
0: 啊？
1: 对，因为它为什么呢？就预制菜，工厂统一调味，统一切块，没有办法临时改。
0: 哦，你用这种方式来检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预制菜？
1: 对，然后现炒菜才能够灵活制定。
0: 哦，提要求啊！
1: 店员说：“不好意思，先生，你的要求做不了。”男子马上起身走人。
0: 当你说做不了的时候，确实你容易让消费者感觉你这有可能用的就是预制菜。
1: 哎，
0: 哪怕你再多做些解释呢？
1: 不，就是他提出这种要求，让饭店服务员叫饭店后厨来满足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在家里没有做过菜。有哪个人现炒菜他是现备菜的呀？大厨只管炒、洗、切这些东西都不归他。
0: 你不放盐这个事儿能做到吧？
1: 大厨说：“我宁愿不吃，也不可受这个辱。”
0: 确实，对大厨来说，如果是一个现炒大厨来说，是一种侮辱。
1: 你们这大厨
0: 再说了，我不放盐，你怎么吃得下去啊？炒个菜还炒个带肉丝的，不放盐，您是自己带盐了吗？现拌的是吧？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你吃着不怕扎嘴吗？
1: 真的就是。大家到饭店去就可以理解大家对于预制菜的排斥，但是预制菜并不代表不达标，并不代表它不符合食品卫生安全的要求。
0: 对，我们排斥的是把预制菜当成现炒明火烹饪的明火明灶的现炒菜卖给我们用户的，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你说明白了我这是预制菜，那你说很多快餐店这不都是预制好的放油锅一炸捞起来就给你吃吗？没问题啊，
1: 又便宜，然后又快，
0: 标准化，口味相当之统一，
1: 对吧？这不挺好的吗？
0: 对呀、啊，这预制菜有预制菜的市场啊、明厨现炒，明灶现炒，它有明灶现炒的市场。
1: 没错，最近广州一只法斗知道吗？
0: 法狗呗，
1: 一只法国斗牛犬，它的名字叫小白
0: 啊，
1: 对，
0: 就长得不高。身材很结实，
1: 很少有人用不高来形容一条狗。
0: 那应该用啥呀？
1: 体型比较小
0: 啊。
1: 他呢有一个绝活。
0: 什么绝活？
1: 坚持捡瓶子。
0: 哎呦，哎呦喂！
1: 攒了10万了。
0: 多少？
1: 10万。从4-5个月大就开始喜欢捡瓶子。然后呢，当他捡了瓶子，就流浪，就是什么捡这些的，专门收集这些的人用肉啊跟他交换
0: 啊。
1: 所以呢，他就一直以为，就是小白一直以为，
0: 要吃饭就必须得捡够瓶子。
1: 他以为瓶子能换肉吃
0: 啊
1: 啊！当然了，这个10万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不是因为他捡瓶子换来的，而是因为他捡瓶子拍了视频换来的。
0: 哦，我还以为他捡了10万个瓶子的是挣了10万块钱呢，合着。
1: 对对对，一天捡瓶子也可以卖20块钱。
0: 哎呦，作为一条法斗，你给这个家可是贡献老大了。
1: 因为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后就是这个周边店铺的人都会准备好瓶子让他去捡
0: 啊。
1: 就是说谁能拒绝一位网红到我的店里来呢？
0: 你倒是火了，你也开心了，但是你们社区的对吧，大爷大妈。人生乐趣让你毁了一大半啊！
1: 每个月捡瓶子现在都已经卖超过1000块，加上短视频收益，就3000-4000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跟你说，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哦，马上反垄断法找你。 你知道一个社区的瓶子应该是由该社区的大爷大妈平均分享的，让你一个网红占光了。
1: 没有没有，
0: 你怎么能吃光流量呢？
1: 没有，法斗小白说，我只捡瓶子，只磕还归你，好吧。
2: 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感提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7: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哎，新能源车现在有，不是新能源车，只是它的动力系统，现在智驾很流行，你知道吗？
7: 我略有耳闻，
8: 我前段时间研究过
7: 啊，
8: 真的研究过，就是到了什么
7: L5 了是吧？
8: 哪有 L5？ 现在 L4 都很少拍照。
7: 哦，
8: 就之前只能叫做辅助驾驶，
7: 是
8: 不能叫自动驾驶，
7: 对
8: 对吧？其实我们离自动驾驶还能，辅助驾驶是什么意思
7: 啊？在人有干预并且是人在的情况下，它能够短时间的部分路段的接替你的操作。
8: 它必须以人为主，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
7: 是，
8: 就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出交通事故了，你不能追究它的责任。
7: 哎，对。
8: 但是再往上，对吧？就是随着它的智能的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就是不追究人的责任了，是有这个可能的。
7: 只是说有可能，因为现在的技术呢，你确实已经接近了，无限在接近，
8: 对，
7: 可以让车辆自动驾驶。但是你责任认定这块的话，你一定是跟车主绑定的，
8: 是为
7: 对吧？你不能说让系统来承担这个责任。
8: 近日呢，在天津，一个沈先生和同伴坐顺风车去外地提车
7: 啊，
8: 途中呢，这个顺风车司机就有点困了
7: 啊，
8: 就
7: 困了，
8: 智驾打开了，
7: 那您也不能睡呀，
8: 哎，打呼噜了，
7: 哎呦喂，
8: 让沈先生在后面吓坏了，说哎，
7: 要不我来啊？
8: 请醒，
7: 这多吓人呐！
8: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近呢，在浙江温州，这个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驾驶人林某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的视频，就是他自己录了，
7: 自己录着。
8: 对，说在高速公路上，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脱离方向盘进行化妆、吃东西、跟着音乐跳舞，他拍了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网络上。
7: 确实这辅助驾驶呢也是帮车主解放一下双手，但是你忙这些东西，注意力是不是就彻底分散了，就没有了？
8: 对，然后交警找到他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7: 啊，
8: 他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好。哎，你简直丢我们女司机的脸。
7: 你别这么说，你 比部分男司机开的也好。
8: 驾驶人林某最后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了3分。
7: 嗯，
8: 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之外，专家表示这一类的视频发布平台也应该履行监管责任，我觉得也应该被追责。
7: 就千万别误导，虽然说我们现在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离未来的这种理想的状态越来越近了，但它毕竟还没有到那个时代，交通法规和这个智驾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
8: 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开这个智驾试驾的感受吗？
7: 啊，
8: 我紧张的脚和手同时出汗。
7: 确实，因为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在甚至一些城市的一些路面上，最早推出这种智驾功能的应该是特斯拉，对吧？后来国内的很多新能源都上了这套系统，然后都上了自己的这个智驾系统。
8: 很多现在的这
7: 我体验过，
8: 嗯，
7: 体验过，确实，你设定好路线之后，你不要管它，它超车的时候比我猛。变道的时候比我坚决，
8: 然后有的时候
7: 提速的时候比我敢给油啊，敢给电，
8: 就是那个包括有一些路面的一些状况，比如说鬼探头啊什么的，
7: 嗯，
8: 它肯定比人眼识别的要准，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的紧张。
7: 是啊，
8: 因为它毕竟是程序，它是机器。
7: 对，出了事故没了章，我负责不说，扣的也是我的分。什么时候智驾自己配驾照？
8: 嗯，
7: 自己配

0: 大司机了，我上车我就是个乘客。
1: 嗯，未来可惜眼下不行
0: 啊，甚至说支架出了问题还得赔我。
1: 好了，现在呢有一个眼下就能够薅的羊毛，
0: 比如说
1: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可以享受专属的福利，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
0: 一定要转人工客服，
1: 对，说出您的福利密码
0: 音乐广播，
1: 哎，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属。
0: 没错，车险快到期的，马上要续保的，您在续保之前的话拨打4008600，然后耐心的转人工客服，向他说出音乐广播四个字，可以领到您的专属福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沙漠》。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到了嘻哈520的活动季节了，现在是136款产品，只要下单的话呢，就有满赠。
4: 不是
3: 满赠啊，就有赠品。
4: 现在有一个新的
3: 啊，
4: 这周三的下午6点钟，也就是后天
3: 啊，
4: 520有一个宠粉直播。
3: 哎，彭可贝贝在直播间陪着各位一块儿过嘻哈搜获的宠粉节，
4: 价格没得说啊。
3: 嗯，
4: 简单说几个，过几个品，
3: 洞洞鞋，
4: 就是卡洛驰的那个，
3: 哎，
4: 129，
3: 嗯，
4: 然后后天气单礼盒299，
3: 哎，
4: 599块钱，两只 SK2 小灯泡，还有一堆的赠品，
3: 是，
4: 就问你心不心动嘛。
3: 更多好东西，
4: 还有直播间每半点抽点油卡送点现金红包，
3: 好像是进群的时候就有，
4: 现在扫码进群领券和小样，
3: 小样都能领着。
4: 来，这个5月13号下午6点整开始，大概我看了一下那个品，最多撑到9点，了不起9点半，不可能撑到10点钟
3: 啊。反正各位呢，到了时间之后呢，你就直接看你喜欢的东西，看完之后呢，记得每半点回来抽个奖。
4: 对，大家在群里，
3: 我们存在过的中奖的朋友，买完东西之后中奖了，结果他不在直播间，喊半天喊不着，
4: 就很遗憾了啊。
3: 对，
4: 现在我所有的在我们的群里守候，他们都会一开播就会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面来。各位呢就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对
4: 啊，扫这个二维码进直播群啊，进我们的微信群，好吧？
3: 没错，今天45分的时候给各位再安排两款电台福利的好货，耐克的空军一号 Air Force 的小白鞋。
4: 你看的是哪个版本？
3: 我看的
4: 应该是爱马仕大地男士淡香水50毫升。
3: 哦，不好意思啊，串行了啊，先来这个吧，爱马仕大地男士淡香水，很多。男香的话女生也很喜欢用，
4: 那当然了
3: 啊，喜欢这种中性的感觉，
4: 尤其是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好飒啊那感觉。
3: 没错，就显得自己在妩媚中多了一些的坚强。
4: 你知道吧，爱马仕大地这一款是他们曾经有一个什么排行，说什么什么渣男排行什么都
3: 让渣男给用烂了这香水啊，
4: 但是非常好闻，真的，我觉得男生身上如果散发的这种香气，就让人觉得，
3: 欲罢不能吗？
4: 哎，这
3: 到底掺啥东西了？
4: 你这个词用的好严重
3: 啊！
4: 颇有好感，
3: 颇有好感，
4: 颇有好感，啊、就觉得他很干净，干干净净一个男生。
3: 哦，
4: 嗯，
3: 渣男常用是吧？
4: 不是，没有没有，就是帅男。
3: 啊，
4: 帅哥，帅哥，
3: 说了一下，大家不敢使的呀。
4: 哎呦，我看这句话一出来，好些人在后台下单。我跟你说，
3: 说哦，是吗？一直选不好，现在知道了。
4: 50毫升到手，今天209，
3: 这便宜
4: 啊、非常便宜吧？你可以拿来送给
3: 立地成渣，不是送给好友，送给
4: 对吧？
3: 你懂的啊，
4: 因为它是木质香
3: 啊，
4: 就很清新，
3: 嗯。它这个香水的浓度呢是比古龙水高啊，比淡香精低一点，持香很久，但是不抢镜。
4: 这一看就是触及到穆老板的知识盲区了
3: 啊。
4: 穆老板就是从来不用香水，
3: 他喜欢整那玩意儿。
4: 他之前唯一肯定的一款香水就是那个
3: 尼罗河，爱马仕的，不是爱马仕吗？阿玛尼的那个吧？
4: 爱马仕，
3: 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花园。
4: 哎、你对爱马仕的香水情有独钟哎，发现
3: 为什么？因为那是过节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4: 你闻了一下，
3: 我喷了一下，闻了那个小样，
4: 觉得、
3: 啊、不是正装的那个味道，
4: 好消食哦，
3: 太消食了。
4: 好清新，
3: 我说这过年的时候你那饺子吃到最后吃撑了，你喷一下那香水，哇，你感觉还能再来一碗。
4: 这个大地你有时间也可以试一下，
3: 可以吗？
4: 对，
3: 我配吗？
4: 你配
3: 哦，
4: 配。嗯，
3: 不像好话呀。行了，209啊，这个香水50毫升的，喜欢的话呢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行了。事实上来说的话，就实事求是来说，香水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的性格也好，底色也好，
4: 你们可以，
3: 嗯，
4: 但是你绝对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他的生活作风。
3: 哎，
4: 这什么年代了、对吧？但是一个人选择香水的类型香型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
3: 品味。
4: 对对对，
3: 你只能说即便是渣男他也会有这样的品味。
4: 别说什么渣男，没有，人家只不过多选择了几次。好，第二款，耐克空军一号小白鞋。哦，这个
3: 啊 ，Air Force One 哈、啊。
4: 他之前上个礼拜吧，还上上礼拜，我们推荐过一次。
3: 嗯。
4: 供不应求，这次算是补的吧。
3: 奥莱直发，价格还是399，这个就没有赠品了。399，你要啥都，多双鞋垫袜子都没有了。
4: 他这次全部都是小白鞋。
3: 是。
4: 哦，也有。
3: 他有这个白黑金。
4: 哦，都有，还蓝白、
3: 黄白、白绿色。
4: 都有，多色多码，男女同款，
3: 嗯，
4: 都可以。
3: 这个就是帮着大家在初夏的时候熬夜造型。小白鞋呢，和这个鬼冢虎，我觉得，就是身材有点发福的男士，你就选这个 Air Force One。
4: 因为小白鞋它没有那么平，
3: 它有跟儿。
4: 对，它有跟儿、对对对。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立刻购买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到了这个点了，我们想说的是办公室的一些好吃的又没什么热量的小零食，
12: 健康
11: 的啊。其实今天是为了给大家推荐红香记的爆汁一口肠。这个呢，爆汁一口肠它确实不能够做到好吃它又健康，它毕竟是肉肠，
12: 它属于加工肉制品，对吧？
11: 哎，
12: 但问题是你要看它选的选料
11: 啊。
12: 首先呢，它是鲜嫩的鸡胸肉，
11: 哦，
12: 还有生态猪肉，
11: 哦，
12: 它不是杂料，所以呢，两种肉质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口感是弹的，是嫩的，而且
11: 高蛋白低负担。
12: 对，一代小肠蛋白质含量非常抢眼。
11: 扎实肉感，没有厚重的油腻感，而且人家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我用鸡胸肉和生态猪肉这两个成分。
12: 对，然后它呢是熟的，它是熟的，所以你开开就
11: 拆袋就能吃。
12: 它是用65度的循环烘烤工艺，然后把那些多余的油脂给逼走了。
11: 哦，
12: 同时呢也激活的肉香，挺好吃。当然我们知道加工肉制品它肯定不建议多吃，对吧？你偶尔对补充点能量怎么不行呢？你总不能的带口锅带排骨在办公室里煎吧。
11: 哎，我们说健康饮食，健康饮食
12: 相对
11: 是对，相对来说
12: 对，
11: 像这种的我觉得这样的在零食里面尤其是肉肠里面已经算是很健康的了。
12: 对，如果要是说
11: 没有油脂只有肉脂，
12: 就说要绝对健康的话，那就连零食都不要吃。
11: 是，那只是有的人可能就不爱吃零食，但像大部分人的话，你不吃点零食没什么意思吧？
12: 就是你需要，尤其是，我们工作
11: 需要随时补充点能量，给点灵感。
12: 工作强度比较大，你别看你坐在那儿，当你动脑子的时候，你消耗糖分。
11: 我在那儿坐了一天，思考了很多事情，
12: 对吧？
11: 当我不补充一点能量的话，
12: 大脑不转了，
11: 整个人是木的。
12: 对对对，
11: 更何况呢，这个肉肠它有好几种口味，原味的。是咸鲜微甜，黑椒味的是带点辛辣，都知道小朋友可能会有点刺激，但是成年人是爱吃的。还有女生特别喜欢的藤椒味吧，我就知道，哦，芝士和凤梨口，凤梨口味，
12: 凤梨口味你没有吃过？
11: 凤梨
12: 我也没有吃过，但是我觉得我很想试一试。还有香辣
11: 啊，芝士我能理解，
12: 凤梨，
11: 今天是这样的，一次带走四袋红香记的爆汁一口肠，它是一个什么规格呢？每袋是135克一袋，啊，四种口味，原味、黑椒、芝士、凤梨，哦，五种啊，香辣还有香辣。
12: 对对对，
11: 四袋的话呢，味道是可选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口味去选择一下。135克就是2两多。整个的价格呢，我们也帮您看好了。这价格相当之合适，多少钱呢？我想想。它不应该超过50块钱吧？
12: 它一袋多少个呀？
11: 啊，等等，135克，135克的话，运营到底多少钱？你要不写我们就白送了啊！
12: 49，还真给你猜着了。
11: 你看看，硬凑50以内。
12: 49哎。
11: 啊，你还能用500积分抵5元券，如果说有店长的。这个企业微信还能再领5元券，39块钱就能拿走，这个太划算了。哎，我发现用我们的积分和这个购物券的话，在咱们这儿买这个客单价比较低的零食特别划算。这个没毛病啊，只要我们敢放上来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接受统一规则，亏了也认啊，咱就当打个知名度呗。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了。这个肉肠好像我记得还有追肉记的肉肠，对吧？不相上下。这是红香记的。四袋，建议大家每种味道都选择一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家老家房子好像要拆迁了。
3: 那你得分多少钱呢？
2: 保守估计200-300万吧。
3: 哎呀，这么多呀。黑小米，我不想努力了。
2: 不想努力啦？
3: 啊
2: 啊，来来来，过来过来。
3: 哎哎，我来
2: 不想努力得听话呀。
3: 行，
2: 来来来，先学个猪叫
3: 啊，
2: 再学个狗叫
3: 啊，
2: 再学个鸡叫。
3: 你有完没完呢？
2: 嗯，
3: 不，我是说，你那个钱什么时候下来啊？
2: 我看看啊，还有43年。
3: 滚！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伴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今天旅行当中让你念念不忘的美食，我抛砖引玉一下。哎呦，要选一个的话，真的好难啊！
12: 随便说一个。
13: 不，怎么能随便呢？一定要有一个由头，说一个最近的吧。
12: 啊。
13: 最近的旅行，去年8月份去了内蒙。
12: 哦，我猜应该是羊肉烧麦。
13: 排第二。
12: 哦，难道还有排第一的是
13: 冰煮羊？朋友们，冰块煮的羊肉，我以前都觉得是个噱头，一直到吃下了之后才知道，非遗名不虚传，老祖宗的智慧，我的天哪！
12: 它这冰煮羊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呀？冰块跟羊肉放进去，跟我直接放水有什么区别？
13: 它那个冰块是纯净水，不是矿泉水冰的
12: 啊，
13: 它不是普通的冰块。
12: 嗯，
13: 那个内蒙的羊肉的品质就不用再说了吧？
12: 是啊，
13: 基本上给我煮的第一锅都是肋尖肉，
12: 啊，嫩的，
13: 特别的嫩，
12: 嗯，
13: 没有很薄，也没有很厚，块也不大，
12: 嗯，
13: 关键是它除了冰块之外，它还会加好多种中药材。
12: 那他用冰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你直接矿泉水不好吗？
13: 他说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当时就盯着那个锅没怎么仔细。我觉得应该是一冷一热，它的这个肉质会更加的紧实弹牙吧。
12: 哦，就是先冻了一下，让它收缩，然后再膨胀。
13: 对，非常非常的嫩，
12: 肉会更嫩一些，
13: 好嫩好嫩。
12: 在广州吃的粥底火锅。
13: 啊，乌米粥，
12: 哎，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叫乌米粥，那，现在就叫粥底火锅。
13: 对对对，
12: 确实很神奇。
13: 怎么研究出来的那个东西？
12: 真的，谁能想到拿粥当汤底去涮那些食材？
13: 而且他那个粥
12: 最后再喝那口粥，
13: 他那个粥已经看不到米了。
12: 是，
13: 你想想，
12: 所以叫乌米粥。
13: 对，他那个粥都炖成这样了，
12: 炖得很烂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米粒全都捞出来，用浓稠的米汤去涮这些食材。
13: 所以朋友们，平时在家的时候 要健康生活，锻炼身体，
12: 出去的时候才能无所顾忌的大快朵颐。
13: 这不是胖不胖的问题，这玩意儿糖尿病的人吃不了啊。
12: 你知道粥的升糖是有多快吗？
13: 对吧，你说你血看着这么一桌的美味，里面又是涮鲍鱼又是涮海鲜，然后你说我吃不了，多扫兴。
12: 像这种锅你让一个痛风患者看了，这是双重的疼痛，他可能会咬牙吃片止疼药说来。
13: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生命健康第一好吧。
12: 贵州有一个豆腐吃起来微臭，嚼嚼嚼突然爆发了别样的香味儿，要一片一片的蘸辣椒末吃。
13: 哎，
12: 手撕豆腐，但是它人家不臭啊，它不是主打臭。
13: 切，你是不是放坏了？
12: 哎，
13: 前段时间贵州有一个博主火了，就是他用贵州当地话推荐他们家的那个什么洋芋。
12: 洋芋啊，
13: 对，这个博主长
12: 洋芋就是土豆呗，
13: 长得他那个洋芋的做法当地特色
12: 啊，
13: 然后引得全网有很多各个地方的网友来效仿，就谁家乡还没一两道美食，对不对？
12: 是啊。
13: 哎，
12: 我在青岛吃的那个什么馅儿的那个、什么什么鱼做的饺子，
13: 鲅鱼，
12: 那只能是鲅鱼了，
13: 那肯定是鲅鱼
12: 啊！你要吃着特别好吃，念念不忘，还很有
13: 名，非常好。还有墨鱼饺子也有，
12: 墨鱼饺子有，
13: 墨鱼也饺，但是鲅鱼最鲜美，最是鲜美，而鲅鱼没有刺
12: 啊！
13: 我第一次吃鲅鱼饺子，实不相瞒，在北京。
12: 你看你的知识区被触动了。源源不断呢。
13: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同事，他说点一份鲅鱼水饺，我说鱼还能做饺子，
12: 多腥啊。
13: 吃了第一个惊为天人，怎么这么好吃。本来是点了一大碗两个人吃的。
12: 哦哦，后来
13: 我说要不然你再来点什么吧。
12: 啊，鲜甜口感哈。啊，这位说

0: 山东，去山东吃了海肠捞饭，还是念念不忘。
1: 山东啊，这个地方真的是人家说神奇，因为它呢有内陆的部分，对吧？
0: 有，
1: 像德州啊什么的，它有沿海的部分，
0: 有，
1: 所以它的饮食文化很多元。
0: 哎，所以鲁菜啊，你说是以海鲜为主呢，还是以这个内地的食材为主？
1: 鲁菜最有代表性的九转大肠，
0: 没说九转海肠，
1: 但是我相信要吃海鲜的话，胶东半岛的海鲜一定有一席之地。
0: 有没有人懂四果汤？
1: 四果汤吗？泉州
0: 福建的特产啊，
1: 在泉州当地啊，一而非一。
0: 厦门、泉州，这但凡是你到了福建，四果汤
1: 一定要有雪花糕啊！
0: 啊，几乎遍地都是，
1: 好吃的，
0: 都差不多那个味道，都很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特别甜，非常清爽。
0: 是，这位，哦，去了汕头，还是惦记那口牛肉锅呀？
1: 嗯。潮州还
0: 切得跟纸片一样薄，我一开始以为是舍不得，后来才知道那样的涮法你就得越薄入口才有嚼头。
1: 这位朋友，到底是谁发明的白切鸡？我为了这一口已经跑了三回深圳了，你倒是把地址发上来啊。
0: 白切鸡在广东也好多呀，
1: 还海南吗？
0: 啊，
1: 对吧，您说在广州吃的最好吃的海南鸡饭吗？
0: 就我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到现在为止
1: 没
0: 有办法被取代的。
1: 哦，真的
0: 啊！小时候曾经有一次赶火车到河北兴隆，那是一个县。
1: 德州
0: 下了车之后，兴隆
1: 啊
0: 啊！下了车之后饥肠辘辘，到了一个饭店吃了一个炒春饼。烙的饼切成饼丝，
1: 我知道北方人
0: 圆白菜鸡蛋肉丝那么一炒，那家店炒的也很好，关键是当时那个饿的情况啊，已经是再过一会儿可能就要过去了。那口炒春饼吃的我现在念念不忘。
1: 哎，可能是因为饿了，都有原因。
0: 还有呢，就是炒春饼这个东西不太好找，你在安徽啊就很少能找到有店家能做这东西，做得很地道。
1: 所以美食一定和当地的文化和你当时的心情是分不开的。
0: 应该说最难忘的美食和你的处境和当时陪你在那里的人
1: 都有关系，
0: 密不可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好，
4: 你的身份证在按照国标当中的一个什么对，算法算出来。
3: 哦，明白了。最后那一位的话，它有可能是十的话，就用 X 来代替。
4: 但是如果你要是变成十的话，你总长度，你的身份证号码长度不是不一样了吗？
3: 啊，
4: 所以它就变成了个 X，
3: 用 X 来代替十。
4: 所以呢，我们在
3: 最后一位的话，它是有十。
4: 对，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你不应该念成 X， 也不应该念成叉。
3: 那应该标准的念法是
4: 十，
3: 就是十。
4: 没有任何特殊的身份含义，它就是一个数学编码规则的结果。
3: 哦，
4: 全国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他的身份证尾号是

0: 吃。
1: 他自己知道这回事儿吗？
0: 他自己不知道。他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他自己报 X，
1: 我那个最后尾号是
0: 嗯，
1: 或者叉嗯，不知道的以为是
0: 有什么秘密的任务。
1: 为什么跟大家不太一样哈、啊？
0: 对对对，嗯。第二题，为什么巧克力会做成方格子形？
1: 巧克力做成方格，
0: 一整块的那种，
1: 一整块巧克力做成方格，好掰着吃啊。啊，巧克力那么大块的，一次吃多闹得慌呀！你掰的话呢，你容易掰不整齐，掰碎了，所以你做成方格就好掰。
0: 是它的、第一个作用用处
1: 啊、第二个作用，嗯，没了，不会了，老师。
0: 因为方格凹槽给它提供了一个方便掰，因为要预埋的叫断裂线
1: 啊
0: 啊。对，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也不能用牙啃，
1: 那多不卫生啊！万一其他人还吃呢？
0: 还有，就加速冷却，
1: 加速冷却。
0: 说凹槽增加了巧克力的表面积，使它的热量更快的散发，冷却的更加的均匀
1: 啊。因为巧克力，但凡是可可脂含量比较高的话呢，它的熔点会特别的低。
0: 对，就是冷却不均的话，就容易导致变形。
1: 嗯，
0: 还有就是便于脱膜。
1: 哦，
0: 嗯嗯，因为巧克力它比较黏，
1: 哎，
0: 啊，然后它这个冷却之后容易粘在这个模具上，
1: 嗯，
0: 而凹槽带凹槽的模具呢，它能够减少接触面，
1: 嗯，
0: 啊，脱槽的时候不容易碎
1: 啊，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隐藏功能，
1: 什么功能啊？
0: 它给你画好块了之后，你心里面总是觉得我这一块就是我的单位摄入量，
1: 哦，
0: 啊，
1: 不容易吃多了，
0: 就管理你的吃的量，
1: 嗯，
0: 对吧？避免过食
1: 啊、
0: 哦。对，当然了，这只是对一些有自律要求的朋友而言。
1: 嗯，
0: 没有自律要求的是说，你只说一块这么大，你也没说我今天能吃几块了。
1: 哎，分隔线对我来说只是方便掰啊，
0: 对吧？而且呢，就是扁平带格的巧克力在视觉上显得更大
1: 啊，
0: 就让人觉得哇，好值、啊、
1: 好大一板儿。
0: 对对对，嗯
1: 嗯。馋了。
0: 向日葵的瓜子为什么会排成螺旋状？我没观察过。
1: 对呀、啊，是排螺旋状吗？
0: 嗯，
1: 那我认为也挺简单理解的，因为它向日葵它是个植物啊，它生长的时候它肯定是沿着一个起点，然后向四周蔓延，对吧？它不会说是突然之间一圈一圈就形成了。它
0: 哎呀不行，我想象一下，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来。
1: 密集恐惧症，
0: 对吧？
1: 啊。它在生长的时候是一圈一圈长的，所以呢，它就成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放射的这么一个果盘的形状。
0: 果盘？
1: 不像个大果盘吗？
0: 就其实就是植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物竞天择，高效生存。而且它这个螺旋状虽然是大自然的选择，它遵循的是斐波那切数列和黄金角度的数学规律。
1: 我的妈呀！长这么讲究，我都没他长讲究。
0: 从中心开始往外，每一颗新生成的种子大概以137.5度的角度相对于前一颗种子来生长，这个角度能够有效的避免种子之间的重叠。
1: 向日葵况且都能进化的如此之精密，我们人类为什么进化到现在有些朋友长得还丑呢？
0: 丑和美它是审美，它是基于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
1: 那你说我帅？
0: 基于我的需求，我不能说这样的谎。好，都学在这里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旅行中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美食？
7: 哎，
8: 人家说美食是旅行的一部分。我以前说过哈，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当然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意义、特别正确。说美食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快的。去了解当地人文的一种方式。
7: 我还没到那地儿，我就已经先了解了。
8: 就是、
7: 现在谁去个地方不先做当地的？你可以不做景点攻略，你美食攻略不得做吗？
8: 对吧？因为你看，在一个喜欢吃辣的地方，他当地人的性格一定是很直爽的。
7: 哎，
8: 对吧？
7: 啊，比如四川、
8: 湖北，喜欢吃甜的地方，他一定是比较温婉柔和的
7: 啊，
8: 这很正常吧？
7: 嗯
8: 嗯嗯，来，大家有什么比较
7: 念念不忘？真的是。就为了这口我愿意再回去一趟杭州。杭州我主要还是喜欢西湖。
8: 其实我在杭州也有念念不忘的美食。你看这个话多么卑微啊。
7: 这个措辞错的吧，就是啥呀？
8: 龙井虾仁不好吃吗？
7: 龙井虾仁不至于让我为了这道菜我再回去一趟。说实话，我在杭州吃过的龙井虾仁并没有真正让我惊艳。
8: 真的吗？
7: 可能是我没吃到特别正宗的。
8: 楼外楼的吗？
7: 楼外楼就是一个网红店，
8: 它是一个老店，
7: 是老店，
8: 没网的时候它就红了，
7: 但是架不住现在食客多了，它也没有办法做到精耕细行帮菜，还是讲究一个
8: 东坡肉不好吃吗？
7: 东坡肉
8: 啊，蟹炒年糕不好吃吗？
7: 这
8: 非得让我说
7: 凑合吗？
8: 就是西湖，那只是说你不对你这口，然后西湖醋鱼其实还好。
7: 你就这句话就证明了你是一个
8: 包容度比较高、
7: 海纳百川的人。就你在吃上面确实不是特别的。
8: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美食艺术家，你。

0: 你要懂得欣赏不同的美食，而不是专注于你自己喜爱的味道。西湖醋鱼，
1: 你专注它哪一点？
0: 它
1: 醋好是吧？
0: 嫩的，它是嫩的。
1: 两年前去成都，酒店下面有一家叫做卓豆花的店，他家的青椒茄子我吃了三天，就10块钱，好吃的不得了。
0: 去成都吃了三天的青椒茄子，
1: 哎呦，青椒酱茄子哦，旁边闪过去的那碗应该是红烧肉啊，那不是红烧肉吧？那是那个猪肘子。
0: 江西的所有菜我都怀念。莲花血鸭，江西当地非常有名的道菜、
1: 啊、
0: 然后我们在南昌一下高铁站，到处做的都是这个这道菜的宣传，因为也是当地非遗嘛。
1: 我到了，
0: 我跟你说，我辣的只吃了两口、啊、它就是鸭子剁的非常非常小块
1: 啊，
0: 然后埋
1: 在辣椒堆里找，
0: 但是味儿该说不说，味儿特别足。特别足。
1: 我到了桂林，后来去了那是哪来着，阳朔，满大街就是啤酒鱼。
0: 好吃吗？
1: 啊，是个店必须得有啤酒鱼。好吃是好吃，但是也
0: 架不住天天吃，对吧？
1: 一条街全是啤酒鱼。
0: 这位说了，你刚才说在内蒙吃的什么冰煮羊肉，其实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在你说的这个应该不跟我那个不是一回事儿。
1: 那你说说看啊。
0: 山东有个冰川茄子，不就是风味茄子吗？
1: 啊，它其实是用糖，这个白砂糖熬成的糖浆去封一下那个茄子，
0: 对吧？
1: 啊，所以这个茄子上面会带甜口。这位，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在韩国是把年糕给吃够了。
0: 你不应该把小菜吃够了吗？
1: 那是标配，就韩式的年糕可能
0: 挺好吃的、哦、它是甜辣的，
1: 对，
0: 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也只能吃一块。
1: 其实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韩式的这个炸鸡，就是有一个怎么说来着？十年磨一剑，铁杵磨成针。当你食材比较短的时候，菜单比较短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一道菜上面精心的打磨。
0: 其实韩国有它的，就是那个，如果要是去的话，在济州岛应该吃它那儿比较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吃的那个叫
1: 参鸡汤。
0: 对
1: 啊、
0: 这还是比较不错。其他的
1: 也尝了，
0: 其他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特别是在东北吉林、
1: 啊、
0: 朝鲜族，
1: 咱们本身国内就有这个朝鲜族的居住、所以能吃个新鲜。你要说是多好吃的话呢，可能还是更符合咱们自己的口味，我们自己的这个菜式。
0: 好了，天气暖和了，该出去晃荡晃荡了
1: 啊！有的时候就为了那一口就值得去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吃货也是分境界的，比如说到黄金级别的，他可以为了一口吃的一个小时的车程。
0: 我呀，
1: 超过一小时的，
0: 你知道蚌埠的龙虾节开幕了吗？
1: 哦，真的吗？
0: 对啊，还有在这个去淮南，谁不想去淮南喝一口羊肉汤呢？
1: 牛肉汤
0: 啊，牛肉汤呢，对吧？3小时就能吃到阜阳的牛肉啊、羊肉汤了。
1: 为了一口吃的，超过一小时车程，仍愿意去奔赴的，
0: 可以的。
1: 它不光是对美食的热爱，它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你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朋友。
0: 对的，
1: 这样的话，他去哪儿烧着你，你看你多方便。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什么时候走？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

0: 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1: 无印良品是一支成军于1996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唱组合，早年被李宗盛从成千上万的 demo 录音带中发掘出来，被誉为是滚石创业以来最具魔术强声的创作二人组，而光良加品冠的各自音乐生涯也就此开启。他们清澈亮丽的声线所诠释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代人年少时光里最美好的纯真回忆。

0: 方式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点了一份外卖，却和店家吵了起来。
3: 怎么啦怎么啦，我备注只要一根筷子不行啊？我就是不想看到筷子都一对一对，而我却孤零零的。
4: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点一杯奶茶你要什么筷子？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最初知道无印良品是一次在光良专辑所附的历年作品当中，而《掌心》无疑是无印良品最经典的成名作之一了。整首作品当中，光良和品冠用他们清澈明亮的歌声，很好地诠释出对感情生活的向往。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学什么专业的？
2: 我吗？法律。你呢？
1: 电子信息工程。
2: 哎呦，真羡慕你们这些理科生呢。
1: 哎呀，凑合吧。哎，你是不是数学不行啊？
2: 高一第一节数学课，我的笔掉到了地上，我花了2秒钟弯腰捡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1: 这个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掌心成功打入唱片市场的同时，无印良品紧随其后，在1997年推出了《无印良品乘以二》专辑，其中收录的《有你在身旁》《是你变了吗》这些歌都夹杂着青春的纯真味觉，也让无印良品这一魔幻强盛的默契形象得到更为隽永的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不少青年学子心中树立了良好的质朴情怀。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的跑。

行走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渴望寻求一份能被他人感知的一份真性情。他们可以是陪伴自己度过余生的伴侣，也可以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而无印良品的音乐作品里，常常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情感诉求。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收录在《三人行》这张专辑中的《我找你找了好久》，是一首抚慰人心的音乐作品，让你在浮躁的现实生活当中品味一份久违的纯真美感。因为那儿常住着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不管生活中受到多大的心灵创伤，对于未来总会有更加坚定的信念。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人的感情总是深厚而多情的，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有各自所追逐的感官世界。而我们对某个人的思念，总会寄托着太多复杂的情绪，这些我们都能在光良和品冠的音乐当中寻找到印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想见你，没有你，狂奔拥挤的人群里，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整首音乐作品的歌词意境很容易将听者的人文情怀带入进来，而这也是无印良品音乐作品当中最富有魅力而且最能抓住人心的地方。

0: 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和他人告别的同时，又要迎接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自己的生命旅程。纵然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当无印良品真的解散的时候，很多人在感叹物是人非的同时，也对他们曾经诠释过的音乐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眷恋。那是陪伴你我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见证，也是寄托于心灵之上的芬芳的旋律。

0: 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光良与品冠如今在歌唱事业上也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华彩乐章，同时也期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他们合体再度出版新歌佳作，一起唱出属于我们恣意浪漫的青春之歌。听了今天这些他们的经典音乐作品，也希望你能从中找回那些年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岁月。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演唱，叫好久不见，这也是他的歌曲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的版本。词呢填得不温不火，就好像是喃喃的在讲述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爱情故事，很适合陈奕迅淡定落寞又充满沧桑的这种沙哑的声音，谱写了一首凄美的情歌。这首歌描绘的是分手之后的恋人偶然相遇的场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通过陈奕迅的歌声缓缓到来。好久不见，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让人心中也泛起了阵阵涟漪。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叫安静，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在为专辑《范特西》创作歌曲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初恋的经历创作的歌。他自幼学习钢琴，常常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他也巧妙地把这种孤独的成长的体验和初恋的甜蜜和苦涩相融合，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青春的悸动、失落和成长，创作了这首歌。周杰伦呢，用他独特的唱腔也唱出了失恋之后的落寞和不舍。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简单

下面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也是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轨迹》，也是周杰伦以英式抒情摇滚曲风唱出恋人在分手之后依循过去的痕迹，寻找想念的身影，而在忘记之前，直到看不见。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佩轩演唱的，叫做《雨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歌曲，叫《成都》。这虽然不是赵雷最好的一首作品哈，但是呢，他听他唱歌，你会有一种卸下防备和压力，就像是你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就是有一种无比放松的魔力。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接着来听动力火车和林俊杰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俯冲的灵魂》。这首歌是林俊杰作曲并制作，然后由姚若龙填词。长线条的婉转的旋律能够发挥林俊杰的声线和他的演唱技巧得天独厚的优势啊，又非常适合动力火车两位故事感十足的歌声。而在摇滚乐队编配的烘托下呢，节奏丝毫的不嫌拖沓，反而充满着满满的暖心的能量。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俯冲的灵魂》。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

杰伦和梁心颐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叫做《珊瑚海》。2005年的时候呢，周杰伦为了配合市场，计划在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里收录表达少女情怀的歌曲，所以创作了《珊瑚海》。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呢，周杰伦就觉得梁心颐的声音很干净，很适合演唱这首歌。加上呢，出于提携梁心颐的这种考虑，所以就选择了跟梁心颐一起合作对唱。男女对唱的这个形式呢，也把恋人分手之后的难过、无奈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也唱出了爱情的无奈和不可捉摸。飞儿乐团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的爱》，飞儿乐团的成员呢，当时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想要表达一种对于失去爱情的惋惜和对于曾经美好感情的怀念。他们呢，是以自身的感情经历和对于爱情的理解为基础，然后创作了这首大气又深情的歌。歌曲里充满着对于过去爱情的回忆和不舍，以及对于爱情消失的无奈。歌曲呢，以其大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失去爱情的惋惜和怀念。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充满了遗憾。

同样是菲儿乐团的歌 Lady 呀，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菲儿她的一段感情经历。当时她在感情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困惑，于是呢她就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了歌曲里。歌曲呢就以 Lady 呀这个名字为主题，表达了失恋之后的迷茫痛苦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旋律悠扬而悲伤，能够引起很多人在情感上的共鸣。然后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又悲伤，歌词当中写 Lady 呀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也唱出了失恋之后的迷茫和痛苦。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呢，这首歌谢春花的演唱叫做《借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谢春花。这首歌简单的旋律却演绎出了肃杀的冷酷和决绝的勇敢。他的民谣呢，也不是诉苦哈，而是诉说，而他的声音里也有着跟他年龄不太相符。

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岁岁》。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曲音乐时光机一样，用歌声回到了儿时故乡，承载着对于童年伙伴昔日的友情的回忆和思念。听完了任素汐的歌，我们再来听到黄礼格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

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才改着风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习惯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彩色。

黄礼格一首新歌，叫做《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歌词里也唱到哈，搞砸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坏事，反而呢是开启另一种可能的契机，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庆祝的开始。这可能也是黄礼格自己现在面对挫折的态度哈，当然也是他的这张新的 EP 的出发点。听完黄礼格，我们再来听梁静茹演唱的一首老歌《问》。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来到晚间的音乐时光，我是汪杰，这里是工作日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愿我们的一段段或悠扬或舒缓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时光。莫文蔚演唱的歌曲《外面的世界》，莫文蔚的翻唱这个版本呢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歌曲表达了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激励着人们走出舒适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杰伦《简单爱》，简单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轻松的氛围，歌词描绘了学生时期纯纯的恋爱，就像是骑单车看日落这样的一些场景，抒发了恋爱中的男孩甜蜜的心情，展现出了周杰伦天真烂

陶喆的歌爱很简单，也把 R&B 的这种音乐风格和华语抒情传统融合，用平实的歌词讲述爱情最初的懵懂。陶喆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 R&B 风格的转音、滑音，都增添了歌曲的情感韵味。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王杰。我们来听到的是大张伟演唱的，叫做《要是你又不高兴了》。

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张伟演唱的叫做要是你又不高兴了。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生气了，自己怎么哄都哄不好，甚至呢越哄反而越起到了反作用，然后自己的心情也是一团糟的样子。大张伟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是他本人有过的心情，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哄人开心的需要。其实这首歌的角度是不分男女的，是乐观与悲观的碰撞。继续来听歌，伍嘉成王心凌的歌叫做《镜签》。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利比和夏初安演唱的，叫做《我的爱车载着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靓颖演唱，叫做《最初的爱》。这首歌也是《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综艺主题曲哈，与其说是一种爱意的延续，其实更像是一种回溯初心的历程。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接着我们来听谢安琪演唱的歌曲。
2: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同样是谢安琪的歌叫《喜帖街》，有很多的朋友知道谢安琪可能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的。它是以香港的喜帖街为背景，讲述的是一段爱情的消逝和生活的变迁。街砖不会拒绝腐蚀，窗花不可幽静落霞，也讲述哈爱情也会像老街一样经历变迁和消逝。

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叫《凉凉》，旋律悠扬空灵，歌词充满诗意，用深情的演唱把剧中人物当中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这首歌的词作者刘畅呢，是在多次阅读了原著小说之后，感慨故事当中的每一世的恩怨情仇和每一幕的情缘画面，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杨宗纬、张碧晨演唱的歌《凉凉》。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许嵩的演唱，叫做《幻听》。马上我们送上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听王静文。这首歌叫做《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画面不再空白，你伸手朝我走来，他们都向我异想天开，而你为我喝彩。这可能就是对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感恩。不仅是一个人，代表着所有路上的人，代表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过去种种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现在的生活也更加的珍惜，对于未来的事物有了更多的期待。而这首歌也是王静文写给所有相遇的人。一起来听王静文的这首《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明天见啦。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谢安琪的《喜帖街》。如果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才能够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就这样吧。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相依为命》。最合适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光。真正爱你的人会让你充满力量，会让你成为更好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吉他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小白的留言。高中时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夏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你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一起来听周杰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林俊杰的《无拘》。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也许你或是你都是会有人确信的爱你。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蓝心语的《星辰不坠落》。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又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吃芝麻花生酱，他说又长大一岁，在平凡的日子里跟温柔的自己相逢，感恩一路走过来所有的经历和遇见，愿往后日子呢平安喜乐，眼里有光，不负时光，生日快乐，好好的爱自己。
0: 嗯，是的，祝今天啊这个12号过生日的每个朋友们生日快乐哈！还有呢，今晚要早睡的朋友，他说上周五。

0: 方式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学什么专业的？
3: 我吗？法律。你呢？
2: 电子信息工程。
3: 哎呦，真羡慕你们这些理科生呢。
2: 哎呀，凑合吧。哎，你是不是数学不行啊？
3: 高一第一节数学课，我的笔掉到了地上，我花了2秒钟弯腰捡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2: 这个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看到山海无云，他说立夏过后哈，春日余温还在，天气清爽，哎又舒服，每天上班路上都会听节目，心情格外治愈。家里栽种的花呢也悄悄绽放了，来晒一晒哈，满眼的春意和温柔。很感谢每天上班路上的两位主持人的暖心陪伴，所以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落在生命里的光，伴着花开，伴着晚风，伴着一路好心情。
1: 嗯，是的，那把这首歌送给你哈。还有心愿呢，他说呢今天想送一份祝福给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儿子。少年自有少年狂，不必紧张，放平心态，尽力就好。这么多年努力和坚持，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只管大胆的往前冲，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他说呢今天也借着音乐陈飞扬节目哈，祝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从容，金榜题名，不负寒窗，不负梦想。
0: 对，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这个祝福的信息哈，祝这个即将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呢，都能够金榜题名。确实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全新的起点啊！我们也是愿每一位考生都放下焦虑，稳住心态，就把平常的积累都从容发挥出来，笔下有底气，心中有光亮啊，轻轻松松超常发挥啊。
1: 是的，那希望呢每个孩子呢都可以金榜题名，往后前程似锦，一路繁花相伴，未来皆可期。
0: 那我们来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对，我们不少的听众哦，总喜欢熬夜到半夜才睡，就觉得白天补觉没事儿啊。其实这个想法真的完全错了哈。
4: 是的，那一般晚上11点哈到凌晨3点是一个黄金的深度睡眠期，是身体器官修复的一个关键时间。那如果说你一旦晚上睡这个错过这个时间段哈，你睡再多也补不回来身体的损耗。如果长期晚睡，身体呢会承受5大伤害啊。
5: 对，哪5大伤害？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伤大脑，就是有近50万调查，就是50万国人的调查发现啊，长期熬夜失眠，10年内中风等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更高，年轻人非高血压人群受影响更明显哈，熬夜后还会出现反应慢、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啊。
4: 是的，那其次呢就是累心脏哈，人睡着后呢心率会下降到每分钟大概10到30次，心脏呢能够减负休息，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足6到8个小时哈，作息紊乱，心脏病变这个病变的风险呢就会大幅的增加，容易出现心慌、胸闷的情况了。
5: 对，还有就是这个损伤你的肝脏啊，你看躺下休息的时候肝脏的血流量增多，利于解毒和修复，熬夜呢会让你的肝脏得不到休息，受损的肝脏细胞没有办法修复，这也是熬夜党脸色暗沉发黄的原因啊。
4: 是，当然熬夜的话呢还会消耗我们的肾脏哈，那夜间呢肾脏过滤速度变慢，是自我休整的一个阶段，如果说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连贯，就会加速这个肾脏机能衰退，影响我们的身体代谢功能。
5: 哎，最后就是会伤肌肉哈，睡眠的时候全身肌肉会放松，长期熬夜会让肌肉持续紧绷，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浑身好像很酸痛，精神萎靡啊，这个可能就会诱发慢性疼痛啊。
4: 没错，那熬夜呢对身体的伤害呢它是日积月累的，千万别忽视熬夜的危害了。
5: 对，所以我们要尽量的11点前放下手机，远离电子蓝光，睡前可以泡泡脚，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然后保持固定的作息，要早睡早起不熬夜，白天适度运动提升你的睡眠质量。
4: 是的，好睡眠呢是这个最好的养生啊，千万别透支睡眠，抓住黄金的睡眠时间睡个好觉，才能拥有健康的状态哦。
5: 我们来听吴青峰催眠大师。

0: 啊，吴青峰的催眠大师啊，不知道晚上听这种歌能不能睡着啊？
1: 那还是换一首相对来说舒缓轻松一点的歌曲啊。好，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各位早餐大神们是怎么来晒早餐的。
0: 嗯，是的，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群开始啊。
1: 对，那一群的刷刷哈，每天都会来报道，准时来晒早餐。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麦芬小汉堡，中间呢夹的是鸡蛋、生菜、芝士片、肉松、沙拉酱、番茄酱，还煎了烤肠、韭菜盒子和小油条啊，还有芝士拿铁啊，它芝士融化在牛奶搅拌，倒入打发的咖啡里，味道真的绝好啊！当然，他说还自制了一杯酸奶加蓝莓。
0: 嗯，谢谢刷刷的分享哈、啊，这个融化的芝士是不是更有力量？
1: 芝士就是力量啊！
0: 看到多米尼克哈、啊，他说这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啊，昨天刷到好几次这个麦当劳的叠卷，那今天早餐就吃这个吧。三个鸡蛋冷水下锅煮开啊，然后关火呢焖大概8到10分钟，剥掉蛋壳，加上沙拉、黑胡椒酱捏碎哈，然后铺在呢这个热好的全麦饼上面，再铺上生菜，空气炸锅炸好的鸡排，然后呢对折一下就好了啊，配上一杯这个
1: dirty 咖啡
0: 哈、嗯，然后还有凤梨、每日坚果、浅浅的清晨杂念，迎接新的一天。
1: 对，浅下清晨。清空杂念哈，我们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天。那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粉丝三群哈，雨他说早上好，今天又是简简单单的小朋友最爱的一餐，西红柿鸡蛋面，哎，搭配生菜，再来点小番茄，今天是番茄开会啊。遥想当年呢，他说我小时候好像都没有特别爱吃番茄啊，想不明白为什么成了现在孩子的最爱了。昨天自己呢夜断了一天，掉了3斤，狠狠的为难了自己一把啊，今天呢慢慢恢复正常吃饭喽。夏天啊真难呐。
0: 嗯，还有爱小骆驼小乖，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愿祝自己生辰喜乐，往后的日子平安顺遂，三餐四季温柔自在。他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深的花开忘忧，他红的唱的时候还想听生日歌，是不是有点贪心呢？啊，谢谢美丽的贝贝和帅气的彭可，今天早上孩子们吃的是肉丝炒面，一点都不贪心。
1: 对，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你，因为爱小骆驼小乖每天都会在坚持晒早餐啊、嗯，所以就冲着你这份坚持，我们必须满足你啊。那当然在这里也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好多我们群里的朋友都在给他送上生日祝福啊，真的是暖暖的好贴心呐、啊。好，那当然了，三群我们也看完之后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粉丝四群蓝椒子庆啊，他说早上好，吃早餐了，今天的早餐呢是黑米粥加鸡蛋和手抓饼，他饼里呢有培根、火腿肠、生菜和鸡蛋，自己做的泡菜哈、啊，这嘎嘣脆的咸菜啊、嗯，很下饭。
0: 好，谢谢蓝椒子庆的分享。再来看到粉丝五群的
1: 哇，今天五群有人晒早餐了。
0: 对，今天五群
1: 终于在我们
0: 呼唤之下。这个召集了神龙哈、啊，他自己在家下的红油汤面，啊，这个
1: 好吃
0: 是好吃，他就是容易有点长胖啊。
1: 好好吃，你知道吗？就我一看到那种汤汤水水的面条，然后再有那个什么
0: 辣椒油
1: 啊，对对对，满满的红油啊，我就忍不住了，要咽个口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家这个就是整个餐具啊，加这个面就特别有一种，就是街头买回来的感觉，但是其他是自己做的，就是说明家里的这个餐具还是蛮专业的，然后多晒多用啊。
1: 我们分享了这个六群了哈，接下来还有这个、嗯、咱们啊五群，接下来还有6、7、8、9群，所以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分享大家的早餐，还没有晒的抓紧时间，听到周深这一首《花开忘忧》。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1: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4: 4008-6个0。同时呢，平安车险季来了哈，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注意，可以致电4008-6个0来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检索听友的专属政策。
3: 嗯，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啊。刚刚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粉丝的
3: 五群，
4: 哎，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粉丝六群看一看啊。六群看到哇，每次六群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晒早餐。风雪一人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米线、红豆餐包、鸡肉金枪鱼卷还有西瓜啊。谢谢风雪一人，真的很丰盛啊。
3: 是的。还有呢，我们看到安静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他今天分享了两张图，他图一呢是孩子和他爸爸的早餐哈，咖喱炒饭。那图二呢是我的减脂早餐，有全麦饼、鸡蛋，还搭配了蔬菜和燕麦粥。谢谢安静的分享，
4: 就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减脂早餐做的也很好吃啊。
3: 我觉得他这个咖喱炒饭也很诱人、哎、
4: 那必须的，咖喱炒饭肯定诱人了。好，也是谢谢我们六群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今天粉丝七群也有朋友来晒早餐。
3: 唐志林妈妈也晒了早餐，她说今天吃的是买的薯抓饼和豆浆，然后在车上吃的。谢谢你的分享、
4: 啊、谢谢。刚刚她也说我们放的一路生花很好听啊、嗯、对，是因为有一位高考生的家长特别点播的。好，继续呢，我们来看到粉丝七群啊。今天七群你看有人晒早餐了，清河如你她说晒早餐啦，今天的早餐吃的是自己煮的牛肉面、纯牛奶，最近每天都会起来跑步啊，跑个几公里，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他今天想听贝贝唱邓紫棋的《桃花诺》这首歌啊，很喜欢这首歌。
3: 嗯，
4: 我不一定会唱啊，但是我能唱满足你。
3: 啊，还有呢 ，CC 哈，他的分享，他说八公山臭豆腐夹馍，闻着臭，吃的香。
4: 这我们淮南朋友哈，
3: 对，
4: 我的淮南老乡。
3: 谢谢你的分享。
4: 是的，看着就很好吃，就是我们淮南的很多臭豆腐，确实是闻着臭臭的，吃起来特别香，
3: 嗯、
4: 让你欲罢不能。
3: 没吃过的一定要尝一下啊！
4: 好，
3: 这广告都打出去了。
4: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咱们的八群啊，哎，首先我们
3: 啊，
4: 好。
3: 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蒸南瓜、煮鸡蛋，还有昨天晚上面包房买的一个小披萨、猪扒包，还有牛奶。哇，这个早餐丰盛了啊！
4: 好，云淡风轻说，今天的早餐是煎蛋加土豆泥球以及酒酿汤圆。
3: 嗯，还有呢，蔡叶明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蛋汉堡、鲜奶吐司、拇指玉米配奇异果和拿铁，开启阳光灿烂的一天。早上好。
4: 哎，早上好。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哈，今天早上我的早饭呢是无糖的酸奶加上亚麻籽油以及黑芝麻酱，也是非常健康的一顿早餐啊。
3: 是。还有这个我莫妈哈这位朋友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海鲜面、拿铁、水果，每天最轻松最开心的就是沉浸在做早餐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真的很治愈啊。
4: 哇、哦，他的这个早餐的图分享真好看，你知道吗？你看他这个拿铁啊，应该像是抹茶拿铁，就是绿绿的，然后
3: 还
4: 放了
3: 上面还有这个像绿叶一样的配饰哈。
4: 对对对，然后旁边呢切的是那个绿香瓜，然后在一起的颜色特别治愈。关键这旁边这碗海鲜面知道吗？
3: 两个大虾在上面啊。
4: 我就想问一下，这海鲜面怎么做的？这个出品跟外面我吃的海鲜面基本上一模一样，我觉得更好吃。
3: 看到他这张图，就让我小的时候想到以前吃那个方便面的那张图，然后很诱人的那张图，对不对？就好像原版复刻。
4: 方便面就是图片仅供参考好吗？
3: 它就是真的。
4: 对，我觉得莫妈可以分享这个海鲜面的制作过程啊。好，继续看到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豆沙包和芝麻糊，娃吃完就去上学啦。
3: 谢谢分享。还有这个人间小太阳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粽子还有鸡蛋，吃饱饱去上班喽。
4: 嗯，好，谢谢我们粉丝八群哦。你看粉丝八群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来晒早餐，非常热闹哦。好，我们继续看到咱们粉丝九群啊。哎，咱们的课代表 HFYQ 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 煎牛排搭配薯条，妈妈昨天晚上送来自己做的包子啊，还有玉米、鸡蛋、小番茄以及苹果。
3: 嗯，谢谢分享。然后还有这位叫做晚大涛的朋友，他说呢，今天没有开车啊，没办法听广播，他说就在小红书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叫云听 APP， 是央广的，超级好用，随时随地可以听安徽音乐广播的节目。
4: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大家对如果没有在这个车上收听啊，是可以通过各种 APP、搜索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全世界都能听到，
3: 像喜马拉雅、蜻蜓也可以搜索也可以听哈。
4: 好，还有乐乐说哈、这个想点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同时呢他还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我们待会儿在这个红灯唱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看到我们的四群啊，蛋蛋也来晒早餐了，他说我没搞到吃的，一瓶奶而已，然后晒了这个光明5.0的牛奶哈、我记得我曾经我们俩还是光明的代言人啊、
3: 对想想这也就是小的时候的感觉嘛，喝完牛奶然后就去上学了但是主食还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啊。
4: 早餐就晒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嘻哈搜获，这个5月13号的下午6点哈，咱们的520宠粉直播就要开抢了，这次直播大家不要错过，因为我跟彭可会跟大家见面，就是明天下午6点，
3: 明天晚上，对，
4: 我们俩会到芜湖去，就很多朋友在群里问怎么跟我们偶遇啊，因为现在的行程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只确定了直播工作的时间，如果其他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我们到时候开直播跟大家见面、
3: 对，我们偶遇可能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啊，但是呢在网络上可以，6点啊，别忘了这个嘻哈搜获的直播我们可以在网上偶遇啊。
4: 对，这次价格真的没话说哈、你看129块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哎，夏天正适合，299块的后天气丹礼盒，还有599块就能带走2只 SK2 小灯泡，并加一堆赠品啊、听着是不是就很心动呢？
3: 当然直播间呢还有这个每半点抽油卡送现金红包，诚意拉满，现在抓紧时间哈、赶紧啊！你可以这个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这个不是，是关注嘻哈520的这个官方微信，然后回复给力，然后记得扫码进群领券和小样。
4: 对，
3: 5月13号，记得明天下午6点，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4: 好，今天呢继续分享好物哈，是雅诗兰黛的第5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1托4的一个套装哈，还加赠精粹水的小样，有15毫升的正装，以及这个5毫升的三瓶的小样啊、还有一个3毫升的小样哈，当然还有就是赠的小样精粹水30毫升。这样的一套组合装今天到手只要199，
3: 很给力的一个价格哈。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呢，它可以修护哈这个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损伤，帮助呢眼睛改善眼周围的暗沉和黑眼圈，让双眼看起来更加的有神采。
4: 对，而且它质地哈轻盈又很好吸收，能够滋润我们的娇嫩的眼周肌肤啊，买一得5的机制真的非常的香啊。那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3: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周密带来的《心动便利店》送给大家。

0: 好，这首歌来自周密带来的《心动便利店》送给大家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现在啊，正是吃榴莲的好时候，很多人买榴莲总怕踩雷，要么没肉，要么生口啊。
1: 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让你吃到好吃的榴莲，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专业的挑榴莲小窍门儿。首先就是看果形，
0: 对，这个会长小肚腩的榴莲才是来报恩的啊。从侧面看，底部呢圆润鼓起，有微微肚腩的，果肉发育饱满，基本都是肉多核小啊。
1: 要是呢这个果形细长，肚子扁平，还有凹陷，那多半是果肉比较少，口感比较差，那这样呢你就不要买了哈。
0: 对，好，第二招，你捏捏果刺哈。没有熟的榴莲的刺呢是又硬又扎手，成熟之后这刺会变得软而且有弹性啊。
1: 对，你可以随手呢捏这个两根啊相邻的果刺，如果能够轻松的往中间靠拢，就说明它这个成熟度刚刚好。
0: 第三点就看果柄啊，选果柄翠绿的，看着水润新鲜的那就对了哈。
1: 对，那如果果柄呢已经发褐色或者干枯了哈，要么就是放太久不新鲜，要么就熟过头了，这样的果肉啊就尽量不要买了，少吃，或者是坏肉比较多啊。
0: 对啊，当然如果你发现哈这个榴莲很好吃，想多吃，要提醒大家了，榴莲的热量很高，糖分也很足，一次性真的别吃太多，容易上火，而且积食会发胖，一次两三瓣就差不多了。
1: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他可能体质就属于那种偏热的，容易长痘或者便秘的朋友，那榴莲就更好吃，更少吃，再爱吃也不能多吃。
0: 我真的超爱吃榴莲，你知道我吃榴莲最高的记录是什么吗？就有一次我去买榴莲，身边没有一个人吃的，然后我又怕，又夏天嘛，我又怕坏掉。
1: 好贴心哦。
0: 中午了，我就一个人把一个榴莲吃掉了。
1: 一个榴莲。
0: 然后从那以后我大概有半年没有吃过榴莲。
1: 榴莲说，我遇到你也是倒霉。
0: 当然提醒大家，吃完榴莲可以不要，首先不要马上喝酒，也不要喝浓茶，当然也不要跟山竹这样的水果哈同吃，容易增加你的一个身体的负担。
1: 对，还有像家里有老人小孩肠胃偏弱的人群呢，那你就少吃一点，不要贪嘴，最好呢适度，这样才更健康哦。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我们都很棒送给大家，马上红灯唱了，也欢迎各位来点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2: 当然了，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1: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哈。你看今天咱们的有很多一些粉丝群的朋友过生日，我们的粉丝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今天过生日，收到了大家这个满满的祝福啊，同时呢就想点播一首生日祝福歌，那我们待会儿呢第一首就来唱这首歌，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哎，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朋友点了一些歌曲啊，你看有朋友想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1: 还有人想听明天会更好，
12: 哎，邓紫棋的桃花诺，以及这个还有人想听郑源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最近这首歌真的超级火，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大家要听这首歌，
11: 所以今天一定要满足大家了。
12: 对，还有想听李丽芬的爱不释手这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也欢迎会唱歌的你来唱吧，唱出好心
13: 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我们也是祝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哈、啊、生日快乐，也被满满的祝福哎所包围。我们也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一起来唱这首歌啦。